0: 太好了，太好了。
1: 哎呀，孩子，你扮演的是，你看咱们劳动人民啊，这个不能像你这么八字不站好，直直不老挺的，他得分开点脚步。为什么？他的底盘就稳了，农活也好，家里的活也好，再分开一点点腿，哎，然后不要撇八字，往里一点。对对对对对对对，存一点点膝盖，存一点膝盖。好，你看马上就有样了吧？
0: 再往前一点点，身体，对，哎，对对对，
1: 哎，唱念做表，这就是做和表，表演的表，他就这样就好多了吧？你就保持这个这个人物就对了。
2: 对，二大娘经常干农活，这一定不是身姿挺拔的哈，一定要从身体形象上去传达，去表达这个人物，去表现这个人物。
0: 好的，
2: 元气猛种，
0: 请到我们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门主。
3: 刚才在舞台上声音有点哑，来三位嘉宾老师对我说要动作更加带入人物。

思故乡，盼我岁复十年，不为他素梦解梦，令我怕哭。啊，不明白我

0: 好的，好的。今天我们好像有一个地方，好像我们的道具放的有一点点问题。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书桌，它应该是一个石凳这样子的，对吗？所以说我们以后要注意，戏曲里面有句话叫什么，宁可穿破不能穿错。
1: 我觉得身段还是很美的啊，很自信，最起码这个小朋友在舞台上啊，尤其是张征这个小演员，你看
0: 笑一个嘛，你看，哎，你看笑起来多好看，
1: 笑起来是最美的最可爱的。嗯，好的，丽老师，我们就颁给小朋友元亲盟主。
0: 好的，请两位小朋友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1: 从小十一手上拿起你的徽章。
0: 对了，对着他打招呼，
1: 谢谢两位可爱的萌萌哒小朋友，继续加油，
0: 继续加油啊！
2: 满分是十分，我们就七八分，这是我挑战我自己的时候。

0: 谢谢你的表演，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小朋友在舞台上表现的还是很不错的，尤其是一上台，你看这个条件，长得也非常的甜美，我们的很俏皮啊，声音也比较甜美，我觉得如果要是还有这个发展的空间的话，我觉得从声音上还需要再提高。
1: 对，孩子，声音可以再亮一点。
0: 对，
1: 你就记住俩字儿啊，你也不懂什么科学方法了，你就记住俩字儿，使劲儿。
0: 对，使劲儿放开。
1: 再记住俩字儿，响亮。还有你的圆场啊，你跑的是男生的圆场，那不行，女生旦角的圆场一定是小碎步。
0: 对，
1: 记住了吗？
0: 继续加油。那么我们为这位小朋友颁发的是
1: 身段上还是很好看的、
0: 哎、我也觉得、哎、
2: 那就英姿灵动。
0: 好的，请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恭喜你，继续努力哦。
1: 谢谢。
3: 选择表演这一段是因为湖南花鼓戏是我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我想要传承下去。

0: 好，很完整啊，这个中规中矩。但是唱这个英雄赞歌的时候啊，一定要让自己提气挺拔，像一颗青松一样，眼睛撇嘴瞪眼，再加强力量，尤其是刚才唱到是挡是挡，力量那个动作就像刀斧砍出来的那种造型才好看，才有劲儿，是不是？哎，继续加油啊！
1: 啊，还有一个就是帽檐不要压得这么的低，也看不见你的眼睛了，可以把帽檐稍微往上稍微抬一点。
2: 对对，我觉得我们的小朋友长得还是很可爱的，也在整体的表现还是很自信的啊，声音清脆，继续加油。
1: 不谢，保持你洪亮的嗓音，保持你的好唱腔。那请到我们的小诗意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门主。继续努力。
3: 我这次表演这一段是因为这个段对于我来说比较娴熟，这次来到这里，我的心情非常的激动。

0: 想问你个问题，你知道今天你唱的是什么人物吗？
1: 是文逼正。
0: 哦，那你知道你唱的是什么流派吗？
1: 应该是徐派吧。
0: 哦，不是，这段是陆派，陆派的名段子。所以说我们在学习粤剧的时候，你居然学习了这段唱，那我希望你是更去，比如说你想唱这段《兴匆匆逢明八花松》，对吧？那么你这段唱就要更加的去听一些陆锦花老师的，对吧？然后你要根据你的嗓音、咬字，因为每一位老先生、每一个流派的老先生，他的咬字发声的方式方法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去听一听，再做些功课会更好。下次希望看上你扮上这个形象，拿上花篮，这样子真的是把花送，好不好？
1: 好，
2: 对，我觉得他扮起相来肯定也很好看的啊。
0: 是的，
2: 今天呢，刚才我跟蓝老师也说，他的音色和音准都还是蛮不错的。那我们今天要送给他什么样奖励呢？
0: 好的，那请我们的小朋友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2: 恭喜你，加油哦！
1: 这次表演这个是因为我好像学小生的时候就学了这个，马上就可以被全国人看。

0: 很开心很兴奋。
1: 所有的朋友们，今天啊，我们小宝贝他们这一份勇敢和自信呢，这个热爱能够在舞台上呈现给所有的人，这个就是最棒的，是吧老师？
2: 出舞台，除粪出舞台，新芽生生不息啊。
1: 对，说得好的。那么咱们在这里不见不散，
2: 不见不散。不见不散。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一座建筑让时间有了形状，一道长廊让空间有了表情。仰望，追寻，我想触及廊画背后的文化之火，点亮我心中灵感的星芒。
1: 彩画制作工艺是繁复的，根据建筑等级、彩画形式、工艺做法不同，需要反复刷色，精细描绘。

青为美，邀你用星光为弦，同知韶华情。

风雨路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

0: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螳螂起腰运门，西至十丈亭，全长728米，共273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幅彩画，它位于螳螂寄兰亭至排云门。
2: 爸爸妈妈，这里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

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不要咳，

0: 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

0: 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纱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始终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多剧种讲解，四大剧种多位名家联袂演出多剧种讲解，看经典故事串联呈现，听戏韵铿锵，唱响红颜上红梅花开，共谱一曲荡气回肠的英勇之歌。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

0: 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子义仁兄，他倒说一桌令

0: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1: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2: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3: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华佗，

0: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振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剧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
11: 与您共赏。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
13: 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

0: 而为益。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至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敞开。

0: 近来共党活动频繁，据可靠情报，要严密监视。
1: 是。
0: 今天沈区长要来亲自视察，加倍小心。
1: 是。
2: 中央日报，
3: 来份报纸。

0: 姐，
1: 明霞，扶着高把箱子送来了吗？
0: 还没来，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1: 箱子是按我说的那样包装的吗？
0: 是按你说的那样包装的。省委的指示和文件都放在……哦，这是箱子的钥匙。江姐，你这次去川北见到彭松涛同志，可别忘了替我们问好啊。
2: 好，
0: 和老彭分别一年多了，真想念他呀。你告诉他，孩子留在重庆，我们会照顾得很好。
1: 我倒担心同志们太溺爱他了。
0: 你放心吧，江姐，你走以后留给我的这副担子，我还真担心挑不起来呀。
1: 明霞，去年老彭走的时候，我也有这种心情，可是你还记得吗？就在这个码头上，老彭临走还

0: 江姐，行李送上船了，特务盘查得很严，
1: 箱子还没来，怎么办？
2: 看报看报，中央日报，看报看报，中央日报。
1: 这里不能久留，云霞，你先回去，来，我送你。
3: 50万，50万！
2: 什么50万？昨个才30万，吃不起。
3: 嘿，小东西，成心捣乱嘛！

0: 先生，上船吧。
1: 我是送人的。
0: 站住！箱子里装的什么东西？
1: 干什么？
0: 检查。
1: 检查有水上稽查处的，也轮不到你呀。
0: 我。
1: 哦，原来是二处的。我和你们刘队长是兄弟，认识，
0: 自己人，好说话。
1: 来，抽烟。
0: 不客气。
1: 缺钱花了。
0: 过不着这个，咱们公事公办。
1: 哦，算了，算了。这箱子里不过是一些日用衣物，何必在这儿耽搁时间呢？
0: 是啊，何必在这儿耽搁时间呢？
1: 给点面子吧。
0: 好说。
1: 你的意思是
0: 打开看看，过过手续。
1: 一定要检查，
0: 一定要检查。
2: 打开吧，
1: 打开吧。
0: 是得打开。西南长官公署副官处长，哦，您是张处长的。
1: 快检查，快检查，我要上船了。
0: 对不起，例行公事，例行公事。

0: 想不到二处还有像你这样的。
1: 好了好了，忙你的公事去吧。
2: 小姐，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呀、啊、我帮您送上船去。
1: 麻烦你了。
2: 好说好说，走吧。哎，
0: 好好好。
2: 小姐，往后遇事请多关照，多关照。
0: 江姐，
1: 你怎么不找个人帮你拿东西呀、啊？
0: 哦，箱子不太重，艰苦一些也是应该的，而且自己搬不是更安全吗？
1: 你不想想，在这种地方哪有穿西装的人自己扛箱子的？
0: 是啊，
1: 处处得留心呐。
0: 哦，江姐，你这次带着省委重要任务去川北，江姐，你此一去，可真叫我……

0: 老夫啊，牡丹叶里花不长，经不起酷暑与寒霜啊。
1: 是。
0: 哦，我该上船了。
2: 我来送你。
0: 好。

0: 报告，都检查过了，刚才还差点出了岔子。是长官公署副官处的家眷，还有个穿西装的给他扛了一口皮箱。
1: 穿西装扛皮箱，是他什么人？
0: 看样子
1: 和他说了些什么话。
0: 好像说，
1: 看样子好像说，
2: 废物。

0: 此乡八镇一律清照，今日行刑处决犯人，
1: 把共产党华蓥山游击纵队政委彭松涛给我押上来。

0: 想起你也不是一样吗？和老翁封闭你了，这位又要到一起工作，你不高兴？
1: 小生，
0: 哎，是真的，蒋姐，我还没有见过我那位姐夫呢，
1: 马上就可以见到了。
0: 他长得什么样儿啊？
1: 他呀，这叫我怎么说你？
0: 听说他身材魁梧，浓眉大眼，去年在传播就凭着三支鸟枪、五颗手榴弹，就拉着好几百人上山里。哦，对了，这一代老百姓还编了个山歌，唱的就是他。
1: 哦，

0: 哎，还不是和我们一样，是一个普通的革命者。
1: 哦，讲这。
2: 明老同志喽，明老同志，严禁出教，出了稿子，命令各乡各堡各家都要爱护来困，不来困者，与通非言义，定严惩不贷。
1: 讲这，我去看看。
0: 不，华为，你先到幺零六站把关系接上。
1: 好，那你。

0: 不敲锣，老子一刀你就喊上。
1: 哦，是就是啊。
0: 挨家挨户都叫我去滚出来。
1: 哦，是就是啊。
0: 看高是看神头，要是再没有神来看，我就把你的脑袋挂上去。
1: 哎，是就是啊，看高是哦。
0: 你干什么的？
1: 喂，我们去张威你玩呢。
2: 进城。
3: 是
4: 是。
5: 报告局长，黎明今日先输。
0: 打这些输进城，找哪个？
2: 远离女中吴耀章。
0: 吴耀章？哦，你是个教书的老师。哎，事情正在闹非完，你单身出外有危险，眼前却有证据在，你往那边看？

0: 雨蒙蒙不见青天。
1: 哎，你到这里来看。城墙上木龙高原，这就是有名的孔禅刀。华蓥山总得正位庞松涛。
0: 庞松涛？不知道。
1: 不知道，不知道，实际去看。走。

0: 看见没有，共产党的神头。
1: 哼，你等着吧，总有一天小心你们的脑袋。
0: 你当心戴红帽子啊。
1: 你们不要凶，你们凶不了都拘了。
0: 哎，去去去去去去去，哎，啃鸽子喽。
1: 老婆，我们老百姓忘不了你。

0: 童子们，独火燃烧在心间，面对豺狼遍地，风雪漫天，枪声阵阵，血迹斑斑，哪个不想报仇冤？
1: 司令员，重新派来的江雪清同志到了。
0: 江雪清，
2: 司令员，
0: 同志们，江姐她风尘仆仆来到这里，我们要好好体谅她的心情。关于潘正伟牺牲的事，啊，你们先回去吧。
2: 司令员，
0: 先回去吧。

0: 走，花回来。妈，江姐来了。妈，这是江姐，这是雪清同志。
1: 沈丽月，
0: 雪清同志，可把你们盼来了，一路上还好啊？走累了吗？
2: 快坐下歇歇。
0: 他叫郎红顺儿，是我们中队二支队的支队长，人家都叫他蓝胡子。
1: 老蓝同志，
2: 将军，你快请坐嘛。
0: 嘿，回到华蓥山，这看不起都新鲜了。华为，这里的斗争非常残酷，你一定要经得住啊。妈，你放心吧，一路上我想了很多，来的时候经过了险的城。
3: 怎么你们进城了？
0: 啊，没有，路上听说有同志
3: 喜欢。一路上你没把江姐照顾好吧？
1: 司令员，他照顾得很好。
3: 啥子司令员，人家都叫我老太婆。
0: 妈，
3: 华为，赶快与你南大叔去把东西安置一下。
2: 华为，
1: 司令员，我把情况汇报一下。
3: 不忙，不忙吧。小华，倒茶。
1: 江姐，
3: 啊，这几天敌人封锁得紧，路上也不好走，我也没有下山去接你们。怎么样，一路上没碰到什么意外之事吧？
1: 啊，
3: 怎么你不舒服？
1: 不，司令员，我很好，我请求马上参加战斗。
3: 是啊，是啊，是应该用战斗来。

0: 孙宁远，省委在重庆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目前的形势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转变，它必然要走向全国的胜利。根据中央精神，省委对于华蓥山地区的武装斗争也做出了决定。
1: 妈，
2: 陈某，老彭他为你这个不懂事的娃娃，
0: 沈明月，不怪他，他不知道。
2: 怎么，一、
0: 我都看见了。
3: 乡亲，我，嗨，
0: 华为，一路上。我没有告诉你，因为我不愿意记忆。
2: 将军，妈，
0: 我知道同志们怕我难受，我知道。
2: 我本想过几天再告诉你，
0: 是你
2: 呀，江姐。

0: 回彭城为报仇，为将军雪恨。
1: 同志们，我理解你们为战友报仇的心情，敌人阴险狠毒，我们不能莽撞行事，还需意志取胜呐。同志们，江姐为我们带来了上位的重要知识，目前的形势已经到了新的转折点。我人民解放军分出了江姐是进攻之后，已经全面反攻，我们的胜利就要到来。党中央，毛主席发出指示。
2: 党中央，毛主席，
1: 同志们。主席指示我们要发动群众抗顶抗粮，加强人民武装，发动游击战争，配合解放大军消灭反动派，解放全中国。
2: 消灭反动派，解放全

0: 二两。
1: 二两。
0: 啥子？
1: 酒钱。
0: 记账吗？
1: 账本本都记满了。
0: 这是哪个说的呀？今天欠你支票子，明天还你冤大头。再说伺候好了我，有你的好处。
1: 哪个稀奇你的好处哟？
0: 个老子的，等老子发了财，你想高攀还高攀不上嘞。
1: 啥子呢？啥子呢？

耳亮。

0: 早翻了，老子今天把你抓起来。
1: 算了，你把他抓起来，到哪里去喝酒啊？
0: 你不晓得他那个人哦。
1: 来，我请客。来，喝酒。哎呀，我兄弟来。
2: 拿钱做。
1: 来，喝酒。
2: 出酒更是香啊！
1: 还来一碗？
2: 要得。
1: 再来一碗。
0: 不行了，还要站岗。
1: 站岗，路边一躺，有事吆喝，没事晃荡。
0: 今天可不行了。
1: 没得事，一不过军车，二不送壮丁，有啥大不了的？
0: 就是要过军车啊，
2: 三车军火嘞。
1: 三车军火，你不喝我哟？
2: 请教指挥部，今天运军火下午2:30就要打这个。
1: 莫谈国事。
0: 哎呀，你哥子我兄弟又不是外人。
1: 真运军火，
0: 我已叫华阴山游击队的。
1: 游击队很厉害嘛。
0: 就是嘛，那个双枪老太婆哪个不害怕？过去啊有个彭松涛，现在又出了个江队长，搞得我们呐、吃不好饭，睡不着觉哦。
1: 他那个厉害呀！
0: 不行，你看这告示，到了，哪里来的？
3: 瑜伽场。
0: 到哪儿去？
3: 京城。
0: 京城，不行，见面了。
3: 路都不让走哦。
0: 不让走就不让走，你要做什么？
3: 我们就在这里歇息，坐到喝茶。
4: 耶，这位大姐，你吃点啥子呢？老汁儿淡嘛。
3: 来碗开水。
4: 要得，来碗玻璃。
5: 怎么老见你？啥时候才让走我？
1: 来，小伙子，先坐到歇一下多。下午2:30有军车过。
4: 啊，这，你们是走瑜伽场来的，有没有看到共产党啊？
3: 瑜伽场，哦，瑜伽场倒是闹得凶哦。有钱人家吓得胆战心惊的，县里头又不派兵，
4: 县里也恼火得很咯，一菩萨过河，他也不撇脱。哎呀，你们还不晓

0: 钱这个地方，帮个忙嘛！
1: 有的，有的，
2: 同志们，准备战斗！
3: 车停了，
2: 停了，跟老子他在哪里停，就在哪里打，上！
0: 等一等，这里离县城很近，我们争取一枪不放。
2: 他要是停在那里不走呢？
3: 那边过来一个当官的。哦，
0: 我来对付那个当官的。
2: 同志们，隐蔽。

0: 再从前没把戏唱好，发到川北来跑龙套，盼只盼早灭有几对，唐贵山戴罪立功劳，立功劳。听说大石桥的凉水老张安逸得很，叫我来一碗。
1: 好。
0: 哎，戒烟呐，咋个还不走啊？哎，听到没有？这里不许停留，赶快给我走。
1: 我要是不走了。
0: 不走。嘿，我们好强在哪里见过啊？
1: 怎么不认识了？
0: 啊，西南长官公署副官处的小姐。朝天门码头一别，不想今日我们又在此地相逢了。这一回又是啥子联络任务啊？啊，说说出来，我给你立功请赏。
1: 你倒挺大方的。
0: 大方？哼，上回在朝天门码头，就是因为我太大方了，才发到川北当了一个小小的副官。幸亏老天有眼，给我唐贵山时来运转。说，你们的老太婆江队长现在什么地方？
1: 就在这里。
0: 啊，来干什么？
1: 接受你们这批军火。
0: 啥子啊，好大的口气。
1: 先生闹钟睡。
2: 那走。
0: 来人啊，来人啊。
1: 来干什么？
0: 我家里正好
1: 几车
0: 三车，
2: 给老子，你要是不说实话我就
0: 三车三车。
1: 还有什么？
0: 没得了，
2: 压起来。
1: 老了按第二套作战方案执行，喊话
0: 啊，
1: 叫他们下车到小树林集合。
0: 走。快喊他们全部下车到小树林集合。
3: 要得。
2: 不许动，全部走。

0: 全部交甲乙。
1: 好，怎么不死？
2: 将军，
1: 我一户放枪。
2: 有个人上套炮，
0: 不是说乌张放枪吗？哎
1: 呀，怎么

0: 上专业，老兰，你们绝对押送原车开走，我们掩护你们。二嫂，二嫂，等会儿我们走了，你也找个地方躲避一下。
1: 怕啥子？小哪一套？
0: 去查去，
1: 不肯去，慢走。
2: 行，张老幺，人呢？
1: 这个都跑了吧？
2: 顺道这条路给我追，过来！你给老子人都跑了，你才来报告？站到！
1: 干啥子？
2: 干啥子？我问你，游击队来了，你咋个不报告？
1: 我咋个晓得哪个是游击队？
2: 给老子！都有些什么人在你这里来吃茶？
1: 哦，那就多了哟。有大人、媳妇儿、姑娘、媳妇儿，包盘子的、长胡子的。啊啊！对了，还有你们那个唐副官。
2: 嘿，我看你像个共产党。哪有那么多？你可以尽量讲，压起来，等一下。
1: 你抓不到游击队，就拿我们这些干儿来垫背书，你个看到不理！看到不理！看到不理！
2: 要问军火去何方？上山来找江安队长。给老子到处是江队长，江安队长啊！
3: 好的。报告组长，我们抓到了江队长。
2: 咦，怪了。

0: 上来，走。周快这儿，哎，还是周快这儿。站好，一时村
1: 蒋队长，
0: 蒋队长，撤换。
1: 回避长官不敢乱说，我就是蒋队长嘛。
0: 多大的年纪？
1: 前年子才满一个花甲，61了。
0: 好久入的党？
1: 啥？
0: 入党？
1: 入党啊？
0: 嗯。
1: 这个我好久入的党啊。哦，是那个民国25年。
0: 介绍人是谁？
1: 是那个龙头大爷王九龄，他是
0: 有哪些活动？
1: 啥家
0: 活动？
1: 活动？没得啥子活动。
0: 放屁！今天不老实招供，老子前面。

0: 这没得啥之活动嘛，都是王大爷去害人。他说参加了后人多嘛，势力大，还说我新疆家委员也新疆一边嘛，让些两个饺子嘛，听王大爷吩咐嘛，我才参。参了吧！
1: 哎，你到底参加的是啥子党哦？
0: 啥子党
1: 啊？
0: 听王大爷说嘛，他叫个啥子啊？国民党。
2: 嗯，搞了半天，你不是乡队长。
0: 我是蒋队长，蒋委员的蒋，冤家对头的对，签名盖章的章，蒋队长嘛。
2: 蒋队长嘛，你不是蒋队长啊？
0: 我就是蒋队长嘛。
2: 搞错了。

0: 眼睛吗？
1: 怎么？谁拦我的车啊？
2: 把我驱走！电报上不是说你明天才到本县，怎么今天就？
1: 愚蠢！
2: 是。
1: 你在这干什么？
2: 把我驱走！我们在这里抓游击队的蒋队长。
1: 哼！
2: 他们刚才在这里还抢走了我们三车军火。
1: 你曾进京八里之遥，游击队活动如此猖獗，可见你们的工作很有成绩嘛。你知道我这三车军火是用来干什么的？
2: 是用来围剿华云山游击队的。
1: 好嘛，等于送给人家一种军火库啊。唉，不到下面不知流弊之多，不出花堂不知行事之危呀。哦，你是做什么的？
3: 回禀长官，我就是他们抓来的蒋队长。
1: 什么？这就是你抓来的蒋队长？荒唐！事到如今，连蒋队长是男是女都搞不清楚，废物！
2: 不想干事，不想干事。
1: 唉，我们这里像你这样的人太多了，而共产党那里像朴志高那样的人又太少了。
0: 带下去。
2: 走，
3: 冤枉！
2: 走！
3: 我是挂兵的啊！
2: 走，
3: 冤枉！
2: 徐总，
0: 哎呀，
3: 挂兵的，
2: 徐总，走，
3: 徐总。
1: 这里离城很近，坡子高，应该和我们分开单独行动。
0: 是，
1: 集中。不计任何代价，不惜一切牺牲，一定要抓住蒋玄奇。
0: 是。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

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

0: 盘，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

0: 哪个谁？
1: 保卫来了！
0: 上呀嘛上八贼呀，上呀嘛上八贼。
1: 保卫。王威，
0: 将军，
1: 重庆派来的同志到了吗？
0: 是为派老少同志来，重庆出了问题，生命呀，比不了。
1: 生命啊，比不了。
0: 听老少同志的开支，党内好像出了叛动。
1: 党内出了叛动？
0: 老少同志在，长江有重要之事，要跟你们司令员密谈。
1: 老少同志啊，
0: 在那边小徐令你，我不放心，先过来透透了。刚才我们出城的时候，城里正在清查武器，城门口设了好几道关卡，为啥在封闭？所以耽误了时间。
1: 这个同志重庆确实有鬼。
0: 还有，我们在回来的路上也发现了几个隐在抗议的人，所以没有当老少同志直接过来。
1: 你走得对，这个理由再不能用了。你过去当老少同志。

0: 将军，找你好久了啊！将军，这里没有别人吧？
1: 夫子刚，你怎么来了？
0: 见你们送地带来了，我还打来了一台发电机。这一路上啊，情况非常紧张。嗨，不提了，将军，走吧。是老徐同志亲自派我来的。
1: 老徐
0: 哦，有计划不是让生命亚同志来吗？他病了。
1: 生命亚病了。
0: 哦，对对对对对，他病了。

0: 啊，你外面有吃饭吧？小娃，我今早饭去。
1: 好，
2: 将军，工作要紧，我们还是先。
1: 不，等一等，等一位老太婆，我要来。那
2: 也好，也好。

0: 将军，贼啊，
1: 父子刚，你这个不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江雪琴，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我劝你还是放明白一点，老实告诉你，你们的组织全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1: 那你又何必来问我呢？还是把你的后台老板请出来吧。
0: 你准备老虎凳。
2: 江小姐可真是有胆有识，
0: 令人钦佩。不过你也该考虑一下目前的处境。傅先生，
3: 胡专员，
4: 七座，您叫我。
0: 傅先生，可以谈谈你的见解吗？
4: 江雪琴呐，你一片中国大江，怎抵这风波险恶浪涛狂？倒不如激流猛转舵，悬崖紧勒江，人逢绝路当回首，退后一步天地更宽广。
1: 无耻！
3: 江雪琴，

江小姐，不要意气用事嘛，事到如今也该回头为自己考虑考虑了。据我所知，你从小就失去了父母，如今虽然才20多岁，却又失去了丈夫，唯一剩下一个孩子，可咫尺天涯，根本不能见上一面。哎，40年来，沈某也经历了不少人间的辛酸坎坷，可像你这样的悲惨身世却还少见。难道对这一切你就丝毫无动于衷

0: 你笑什么？
1: 我笑你们这些可怜虫。
2: 江小姐，我想我们之间可以找到共同语言。
1: 我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
2: 不，有些情感是人所共有的嘛，比如人情博爱、和平幸福，何必非要武装暴动、刀光血影，致使无辜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啊？
1: 胡说！是谁害得人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是你们。

0: 是谁私会协定挑起内战？是你们。是谁投靠美帝，出卖祖国大好河山？也是你们。你们专制独裁几十年，屠杀百姓千千万，你们满嘴和平幸福人情博爱，可两只手却是血迹斑斑。
1: 江水臣，你不要忘了，这是在什么地方？

0: 江小姐，不要执迷不悟，生命只有一次。
1: 如果能有十次，甚至千次万次，我也毫无保留地献给我们的党。
0: 我可以叫你坐一辈子的牢。
1: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也把这牢底坐穿。
0: 我可以叫你死。
1: 一死有何难？到处是青山，为党能舍己，热血

你何必虚张声势，张牙舞爪？我坚如泰山，不动摇。山高何惧风雪大，革命者哪怕

0: 这几天敌人一直在搬东西，
1: 看样子敌人要逃跑了，
2: 天就要亮了，
3: 鬼名堂啊就要垮掉了，
1: 我们时刻准备好越狱。
4: 同志们，越狱斗争十分残酷，我们要准备流血牺牲，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冲回这渣滓洞，我们要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5: 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4: 同志们，这是狱中支部针对我党地下工作惨遭破坏的教训总结出的狱中八条。
6: 狱中八条，
1: 防止领导成员腐化，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0: 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2: 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1: 严格进行正当正风，
4: 惩办叛徒，铁武。

0: 张健，醒！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四月一日，今年的四月一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0: 接着命欢欣鼓舞，新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母星红旗飘扬。

0: 这不是你有好毒话，死不死？
1: 我们在这黑老铁厂之下。

0: 生命共富贵万岁，富贵共灿烂万岁，毛主席万岁！
1: 将士们请准备转移，
2: 他们要对江姐下毒手，
3: 我建议提前越狱。
0: 对，
4: 提前越狱。
3: 不能因为我一个人打乱了整个越狱计划，我个人的安危事项，同志们的越狱是大呀。
0: 小姐，
3: 来，秀我们心中鬼地

0: 江小姐，又是许久未见面了。我今天特地来给江小姐带来一个好消息。此举正如江小姐所料的那样，故居已经入川，重庆危在旦夕。
1: 那是历史发展的必

0: 在桂林路。
1: 哦，
0: 怎么，你害怕了？
2: 我不否认面临的现实，可我要坦白地告诉你，江小姐，你不能看见自己的胜利了，遗憾呐，遗憾得很呐。不知江小姐此时此地又是怎样的心情呢？
0: 回忆走过的道路，我感到无比自豪；看到全国的胜利，我感到无穷的力量。能把生命献给伟大的革命事业，我感到无上光荣。我倒想问问你，此时此地，你的心情又是如何呢？你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土崩瓦解的王朝末日，你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和人民的审判。
2: 好，那就去吧。嘿，首府首都西平。
3: 新一军队转进兵。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久必合，合久必分。话说东汉末年，朝政腐败，民不聊生，豪强兼并，百姓流离。巨鹿人张角创立太平道，巨流民百万，铜果黄金揭竿而起，其势如野火燎原，直逼洛阳。朝廷震恐，汉灵帝急令各州郡自行募兵以抗黄金，指令下到幽州地界，太守刘焉命人将榜文贴在了涿郡城门。谁成想，这一纸榜文竟引出了三位盖世英雄。
1: 这上面说什么呀？
2: 黄金风起，犯我幽州，凡我壮士皆可投军，杀贼报国。哎，
0: 这一位身高七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鼻正口方，两耳垂肩，虽是一身布衣，却掩不住轩昂气宇，一看便知绝非等闲之辈。
3: 哎，
4: 大丈夫不为国家出力，在这儿唉声叹气，叹的什么气？
0: 好一条猛汉！这位身长八尺，虎背熊腰，生得豹头环眼，艳汉虎须，硬似钢针，坚如铁线，往那儿一站，犹如黑虎下山，金刚现世，多地是一条好汉。

0: 兄台误会了，我并非怯懦畏士，只是有心保国，奈何空有壮志，难有作为，故而心生感慨。
1: 原来如此，晚还道你是怕乱世，不敢出头。俺乃燕人张翼德，虽是个途中卖酒的，却早就看不惯黄金火海乡里，正想找几个有血性的好汉一起投军。

0: 载难得。
1: 我也正有此意，只是投军不可莽撞行事，选哪路兵马，如何组队，这些都得细细盘算。
2: 俺就想着杀贼痛快，倒没琢磨这些。
1: 前面有间酒肆，不如你我同去小坐，慢慢商议。
2: 行，喝酒说事儿，正合俺意。

0: 殿下，快拿酒来，我还要进城投军。
1: 这一位身长九尺，面如重，眉似卧蚕藏风，目如丹凤寒威，汗下五柳长髯，捶胸二尺有余，往那儿一站，静如泰山峙立，动有江海气象，真是一位沉稳庄严的伟丈夫。
2: 这位兄台也要投军讨贼？俺也是此意，不如同坐，一起喝酒详谈。
0: 在下刘备，字玄德，关羽，字云长。
2: 俺张翼德，今日一下结识两位好汉，真是痛快。
0: 不知云长兄因何要投军？
3: 哼，湘中恶霸欺压邻里，某失手杀了恶徒，自此漂泊江湖数年，如今官府募兵，正好凭一身本事报效家国。
2: 好一条汉子，俺正缺你这样的英雄同行，俺与你同去投军。
0: 这二人一身正气，气度不凡，皆有报国安民之心，若能相与共谋大事，何愁大业不成？
2: 你也同去如何？有话直说便是。
0: 当今朝纲不振，若是草草投军，遇上昏庸将官，我等空有热血壮志，也难成大事。乱世英雄当自立，我等当自己做主，自行募兵讨贼，上报朝廷，救济苍生，才是大丈夫所为。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2: 你快说，俺老张该怎么干？
0: 实不相瞒，我乃中山靖王之后，汉室宗亲，只是家道败落，如今只习贩履为生，目睹百姓身陷战火，日夜难安，一心想招募乡勇平乱，怎奈财力不足。
2: 原来你有这般大志向。俺家里有田有庄有家资，俺把家底拿出来招乡勇制兵器，跟着你干大事。
0: 若二位不弃，某愿相随。举大事生死难料，你我三人志同道合，不如结拜异姓兄弟，祸福同担，生死同心，共扶汉室，救济百姓。二位意下如何？
2: 俺正有此意，从此一条心一条命，
0: 此后祸福同当，生死不改。
2: 生死不改。
0: 生死不改。

0: 性，集结为兄弟，当同心协力，上保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实践此心。
1: 桃园一败，三人定下此生同心。
2: 二弟，三弟。

0: 哥，三弟，大哥，二哥，
1: 哇吼！千里寻兄，长拔断后，多少风霜刀剑，千难万险，全靠这份肝胆义气撑持。这般赤诚忠义，千古以来再无第二分。三兄弟头一件事，打造兵器。刘备打了雌雄双股剑，关羽打了青龙偃月刀，张飞打了丈八蛇矛，兵刃齐备，相中壮士纷纷来投。再说黄巾军来犯涿郡，三兄弟一声令下，把敌军杀大败，是首战告捷。正是涿郡城头暮色昏，桃源落英景初温。一朝踏破黄巾阵，兄弟齐心天下闻。

0: 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人世间》，电视剧《人世间》集结雷佳音、辛柏青、宋佳、樱桃一众实力派演员，生动演绎了时代浪潮中普通人的坚韧与奋斗。之后请您收看《绝来了》，《绝来了》带您继续重温影派的经典好戏。越剧影派是由越剧表演艺术家尹桂芳先生创立的小生流派，唱腔委婉缠绵，洒脱深沉，表演淳朴隽永，清新舒展，在越剧界素有十生九影的美誉。今天影派传人毛威涛、赵志刚、萧雅、王君安、张琳、蔡浙飞、陈丽宇等七位梅花奖齐聚绝来了，献上创新力作，续写影韵风华，为我们上演一场异彩纷呈的视听盛宴。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1: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0: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意，把我们的眼睛亮出去，这是非常美的半遮面的一个亮相。我们在亮相的过程当中，又有指法兰花指指出去。你看我们的这个大拇指跟中指要很巧妙地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的食指、无名指跟小拇指要在相反的方向往外挺，我们就在兰花掌的基础上把中指跟大拇指捏成一个圆，然后无名指非常自然地贴在中指的第二骨节，大大大大大大意，然后这个扇子又不能这样倒下来，又不能这样翘下去，但是我们要是在90度的这个方向平齐，在眉毛方向往斜角45斜角拉，身子立起来要含胸，然后转身的时候留头，头要留给观众，这样就是非常美丽的，眼睛这边拉过去，看大家学会了吗？
1: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
4: 我是善文，
5: 李振成，
6: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7: 关注 CCTV 11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8: 20部戏剧电影，
9: 20段光影传奇，
10: 传统换新，
11: 多元呈现，
12: 精品佳作
13: 与您共赏。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1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6: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14: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我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1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在一块儿，
14: 安了，回家吧。

0: 北托寺已经是最近的了，最近来回也得一天。我不像你，你有爹有妈，你有哥，你有姐，我没有。我娘家就这么一个弟弟，他要离我远了，我有点什么事，我连商量的人都没有。
1: 我就随口一说，你激闹啥呢？我说不光明了吗？我不是千手观音，你不得让我想想吧？

0: 哎，
1: 妈。
0: 嗯，
1: 月月。
2: 哎，你不喝粥啦？
0: 嗯。
2: 吵架啦？
1: 我不好。你和他吵架了？
2: 他是谁？
1: 你们怎么说的？
2: 没说。
1: 那你晚上不睡觉，搁外边坐了一夜。
2: 跟你没关系。站那儿，儿子，你十五了啊，在旧社会，15岁都能当爹了。
1: 我确实什么都懂，而且我还懂得，当年如果不是他出面顶。

0: 是谁？
1: 我爸。
0: 他永远是你爸，这辈子你只有这一个爸，你记住没？
1: 我感激他，特别感激，但是我讨厌你们合起伙来瞒我。
0: 瞒你是为你好。
1: 我小时候是为了我好，我现在15了，为啥还瞒呢？况且妈咋能瞒得住啊？他能去找我，他就能去找我爸。

0: 欠缺，这么大的事儿，你直接找了孩子，你缺不缺他？楠楠现在是什么意思？楠楠听说的。
1: 我确实欠考虑，是我不对。但是冰子那天一天8个电话催着我，算了，不说了，我向你道歉。你看。
0: 既然来了，我们就好好商量商量。另外，北陀寺那边，看看我能不能也帮上忙。你还去找光明了？找了。
1: 捧钉子了？
0: 捧了。连出家人的主意都打，你可真是人。帮主光明，我是真心的。说句真心话，我虽然没有孩子。 但是我们家可是兄弟姐妹5个人，我妈还在的时候，经常就说：“孩子就是妈妈的心头肉。”可现在问题就是，现在你想让2个孩子都跟着你，那周炳坤怎么想？周家怎么想？

0: 如果说他们接受楠楠，只是因为逼不得已呢？
1: 你觉得拿这事儿挑我有用？
0: 这么些年了，你们一直瞒着楠楠，不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说起来有些不光彩吗？
1: 不光彩的是骆世斌。
0: 对，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他。但我要说句公道话，那么多年了，你是唯一一个让他不管不顾的女人。
1: 那叫犯罪，你的公道就是他犯罪，怪我了。
0: 没有要怪你的意思，相反，还要感谢你。如果不是你的话，他没有这个孩子。
1: 他没有这个儿子。
0: 娟儿，你有没有想过楠楠的未来？如果楠楠跟了骆世斌，他前途无量的。
1: 秉坤对楠楠的教育很好，周家出了两个北大的学生。
0: 是的，在国内，北大就是天了，但是放眼国外，还有很多优秀的学校。你就不想让楠楠去广袤的？
1: 我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在你们看来，像我这么一个孤儿出身，从来没有工作过，也没有什么文化的女人，不该有自己的主意。错了，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最有的就是自己。只有有了自己，天就不会塌。所以这件事儿，周秉坤说了不算，罗世斌说了更不算，周楠还没有成年，他说了也不算，只有我这个当妈的说了算。
0: 陈娟儿，骆世斌这个人是不会轻言放弃的。
1: 那你就去告诉他，让他死了这条心。如果他去打扰周家的老人，我就告诉周楠，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你坤哥，你咋来了？把他事里开个会，回来转一圈。国庆的事儿你问你哥了没？这还没碰着我哥呢。哎呀，是，你们啊都是忙人，人呢太忙了不好，太闲了啊更不好。为啥呢？不是生非，那从前吧上班的时候。 进家就喊累，不是头疼就是腚疼的，这成天歪的那个炕上抽烟，这要饭不做好，都不带动换的。现在呢，没班上了，饭还是不做，还给我做呀？为啥呀？
1: 这不就是没班上，咱家里憋屈，心情不好吗？
0: 这里外里都是他们的理呀。现在吓得这孩子放学都不敢回家。哎呀，想想我心都寒呀。
1: 行。
0: 过两天我找国庆聊聊，不是这事儿你得给你哥说说。倩姐，秉坤哥那么忙，两摊子事儿呢，你容他个空吧。闭嘴！那你说话的份儿，等你结婚有了孩子再说。瞧瞅我这个记性，哎呦，10点半让我交书单子，我都给忘了没影了。我先上库房，你想着点这事儿。哎。
2: 你哥咋样啊？还行吧，天天上二阶新阶蹲着等活儿。
1: 活儿多吗？
2: 隔三差五吧。
1: 啊，我要是牵上关系就好了。
2: 你等于已经帮他了，现在我的工资给他们一半多，准确的说1/5。
1: 行，你哥没白疼你。哎，明儿你多大了？今年？

0: 23。
1: 那该处对象了，有相中的吗？
0: 有了。
1: 是啊，我认识吗？谁呀、啊？对方啥态度？
0: 他还不知道呢。
1: 那不傻帽吗？被这么好姑娘相中了还不知道，回头我替你说。
0: 真的？
1: 真的。
0: 我就怕人家看不上我。
1: 不能，你说你条件这么好，要长相有长相是吧？要文化有文化，而且性情也好，咋看不上你？那傻帽谁？我跟他说。
0: 好吧。炳坤哥，
2: 不，
0: 我找你说点事儿。
1: 你回家说。
0: 事儿有点急。
1: 那说。
0: 不方便。啊，我走。
1: 走啥呀？那上班时间，你工作岗位往哪儿走？待着。

0: 能真的有事儿，要不
1: 我知道他有事儿，都有事儿，都找我，我能咋办？我哥能咋办？咋解决？
0: 云坤哥，啥事儿啊？我们能不能？
1: 哎呀，你们也解决不了。
0: 流血了，先洗吧。

0: 您几位？啊，有小孩儿，那就6:30到7:00，我给您留着。
1: 好，
0: 好嘞，
2: 嗯。同志，
0: 哎，您几位？
2: 怎么了？不认识了？
3: 水哥，水哥这几年不在吉春吧？
2: 不在。
3: 那您这是荣归故里？
2: 荣字儿担不起，我在深圳，骆世斌的助手。
3: 啊？
2: 怎么了？郑娟没跟你说起吗？
3: 说什么？
2: 骆世斌让我来跟你们商量楠楠的事儿。
4: 我找你说点事儿，事儿有点急。
5: 姐，先吃饭。
4: 这是你代客的饭菜吧？你平时是不是连这都吃不上？

0: 我真是给你带点东西上来，但我这也是突然决定来找你的。
1: 早上就没吃饭，吃着说。嗯，我还真是忘了。你没觉着，我现在比上回你找我那会儿好多了？好像是。上回是真的慌了，现在回想。 还是自己的修行不够，守不住一个定字。可能是因为师父生死未定，未定时最难，不知道劲儿该往哪儿使。最坏的结果，抢过不知道结果；失去师父，就是最坏结果。
0: 反正你哪儿都不准确，除非你跟姐回家。
1: 现在香火钱虽然少了很多。
0: 但还是有一点，再加上上头拨的款，把修缮寺庙速度再放慢点，日常用度上省着点，维持两年。还要再省着点？你还要怎么省啊？你再省下去，你都成人干了。
1: 姐，我这儿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说说你的事儿。虽然我是一个出家人，但我也知道。 夫妻二人要患难与共，你跟姐夫夫妻十几年，遇到再大的事儿，只要你们俩一条心，才不会把简单的事情整复杂了。所以，听我的，吃完了就立刻回去，回去之后跟姐夫好好商量。
2: 孩子是听妈妈的，他妈妈呢，是听你的。那你们应该直接找我谈呢。是，我一开始没有想周全。楠楠这孩子也是，一个字儿不跟我说。
3: 坤总，喝点茶，这是我们店里最好的茶。<笑>
2: 谢谢。再帮我拿包烟。
3: 好嘞，一会儿给您拿。坤总，您喝杯茶。
2: 李淑华，啊，你看看你这手，白的不？哎，我洗来着。
3: 洗洗成这样，跟你说多少回注意卫生，注意卫生。
2: 没洗干净。
3: 没洗干净有理是吗？下回再这样，别来了，出去。门带上。 坤总，这脾气有点大，总想把他开了。不是看他家里困难，就不说他了，说咱们事儿。当年的事儿咱就先不提，就说这孩子，我这么多年养这么大，说要回去就要回去，你觉得合适吗？换句话说，这事儿我说了也不算。孩子要同意，郑娟要舍得。
4: 我没意见，我也没权利有。你有权利啊，楠楠身心健康，各方面都特别优秀，就是因为你。
3: 我一点关系没有，我天天上班也不着家。你要说孩子养得好，那是他妈养的，孩子是优秀，那是学校老师教的好。
4: 是你给了他安全感呀。我作为一个从小没有父母。 寄人篱下，长起来的人，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安全感对一个孩子来说非常重要。我有时也想，我这样一个瞻前顾后、胆小怕事的性格，是不是也跟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有关呢？骆士兵也托我给你带句话，他非常感谢你。嗯。

我来找你说点事儿。去书店的时候就想跟你说来着，那时候你们正忙，我就想着这个点儿你在饭店。

0: 没想到你也在啊！应该想到的，真没想到，一般人话都说到那个份上了。我也不算一般人吧。嗯，现在知道了。 你记得咱俩结婚的时候，你咋说的吗？楠楠是咱俩的孩子，未婚先孕的。楠楠是骆世斌的孩子。骆世斌是谁？这事儿咋不早告啊？
1: 我去书店找你，就是想说这事儿。
0: 那也没说呀。
1: 孙小宁在，这事儿不能当着外人的面说吧？还是你根本没把孙小宁当外人？
0: 啥意思？
1: 我说我找你有事儿，说你让我回家说。我说事儿有点急，你让我当着孙小宁的面说。
0: 我没让你当他面说。
1: 孙小宁就在那儿啊。 孙小宁自己提出来要走，你还不让，一把抓住他的手。
0: 不是你啥意思啊？
1: 你真不知道啊？
0: 啥？
1: 行，我就当你不知道。孙小宁喜欢你，他爱你，他自己说的，他想跟你结婚过一辈子，不信你问他去。
0: 楠楠这事儿这么大，你不告诉我。 然后你在这儿跟我扯有的没的，你不没事找事儿吗？行，就算孙小宁喜欢我，我喜不喜欢他，你问问呢，你不问，然后你憋在这儿，你生闷气，吃干醋。我说之前我还纳闷了，问我曹德宝跟那姑娘，那姑娘到底好看、赖看、年不年轻，在这儿等着我呢。真像人家说的，这夫妻两口子，只能是俩，咋的也过不成一个，是吗？
1: 他出这么大事儿，在你心里边是不是天都塌了？你不跟我说，你跟我在这扯这些小事儿。你和楠楠对我来说哪个是小事儿？你要真跟别人好了，那是小事儿吗？
0: 我跟谁好了呀？
1: 那我以为孙小……
0: 你以为我说的就是这个你以为？真的，这些年我都忘了楠楠不是我亲生的。当时她生的时候，除了大夫，我是第一个抱她的人。 我比他亲妈抱的还早。水子流找我的时候，我都懵了。你说这么大事儿，你不告我，你把我当外人，根本就不理解我。就这事儿，你处理这事儿这个态度，你就不理解我，你也没想理解。
1: 我咋把你当外人？你把话说清楚。
0: 在你心里边，楠楠是你儿子，谁也夺不走。楠楠也不是我儿子，对吧？自私。
1: 我，自私。
0: 自私。

0: 晚了，你这是上哪儿了？哎，炳坤呢？你俩没在一块儿啊？
1: 他还没回来吗？
0: 没有呢。
1: 嗯，在后边吧。
0: 吵架了？
1: 没有，没吵架。哎，两句嘴。
2: 这肯定是炳坤不对，我得说他，你看就回来。
0: 娟儿啊，这天下没有不拌嘴的夫妻。

0: 题啊，把话说开了就好了，别往心里头去，别憋在心里头，容易憋出病来呢。
1: 没事儿吧？真就犯了两
0: 场来
1: 了，没事儿吗？
0: 肯定是他不好。娟儿啊，妈给你讲讲秉坤小时候的事儿呗。你家从前呢，我跟你爸最看不好的就是秉坤。哎呀，小时候啊，他哥哥姐姐那学习好，轻轻松松就能考100分，他费了牛劲也刚及格。你说我就寻思，是不是我怀他的时候累了，营养不够？我是骗他呀，真骗他。家里这好吃的好喝的，这肯定都是先紧着他。妈就想啊，把他的脑子给他补回来。
1: 脑子挺好。
0: 后来你爸就说呀，你说这仨孩子，有俩有出息的就行了，哪有个顶个都优秀的。可是那时候哪成想啊，老了老了，也就是得上他的计了，就是你觉得最没出息的那个孩子。不过妈这心里跟明镜似的，我们这哪是得了他的计呀，他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娶了你，我们老两口是得了你的计。
1: 娟儿，
2: 妈今天拌嘴也是我不好，
1: 我没有太理解他。
0: 谁说的？都是他不好。那秉坤从小就没心没肺，也不用护着他。娟儿啊，因为这个家呀，操心了多少妈知道。妈年轻的时候，你爸总不在，我带仨孩子就够累的了。你看你现在，老老小小的一家五口人，你爸一回来六口了。这一天天的又做饭又洗衣服，这手脚都不沾地儿。好，妈不哭了啊。
1: 这孩子你看，
0: 那个星期天不说吧，还没人给发工资。
1: 秉坤工资都给我了，
0: 你爸的工资也给我了，那能一样吗？一头是国家发的，一头是自己男人给的。国家发的工资光荣，那男人给他拿着不就不硬气吗？咱们干了这么多又累又苦的，那咋还不硬气了呢？这事儿妈呀寻思了一辈子，到了都没想明白。
1: 没事儿嘛，没事儿。
0: 娟儿啊，嗯，有啥事儿跟妈说啊。嗯，妈心疼你。这个秉坤要是欺负你，你就跟妈说，回来我就削他。
1: 走，进屋吧，没事，
0: 走吧，
1: 走，进屋。

0: 睡得着吗？装。你别装听不见啊。两口子结婚这么多年了，遇到这么大事儿，你跟我两条心。
1: 你个不知好歹的个玩意儿，你说啥呢？
0: 我说啥了我？
1: 你不说娟儿跟你有二心吗？有啥二心啊？这么多年了，那么多难事儿，那娟儿啥时候跟你有个二心呢？这话说的吧，你这孩子。娟儿啊，
2: 哎，妈，
1: 咱不心理他啊。有啥事儿你跟妈说，妈替你教训他。
2: 没事儿，没事儿，妈，没事儿。
1: 咋了？
2: 真没咋的，就拌了两句嘴。
1: 你说，你俩咋了？
0: 啥咋的嘛？
1: 没咋，他这样啊？
0: 那不光明吗？那光明那寺着火了，烧了，然后关键时候

0: 那柱石又没了。
1: 光明没事吧？烧着了吗？
2: 没事，光明没事，就是寺庙着火了。
1: 哎呀，人没事不就没事吗？那寺庙是国家的，那上头总得管吧？你别急啊，别急，
2: 上头管呢，还给钱了。
1: 那妈知道了，是缺钱是吧？嗯，坤儿啊，你想想办法，你凑点钱。
0: 我咋想办法？
1: 看看咱家钱有多少，实在不行跟你哥你姐张个嘴呗。你看满娟急成啥了都。
0: 我哥我姐人家也拿死工资。
1: 哎，是啊。你跟你哥说。让他跟冬梅妈借呗，他工资高，开销又少。
0: 不是，那你借了你还不还？
1: 是啊，这没事儿嘛，你别急啊，咱想办法。哎呀，对了，娟儿，咱不用借了，娟儿，妈还有个镯子呢，咱把那镯子卖了，卖了就行了。
2: 哎、妈，不急不急，没事儿的。不行，家里头我再省着点，然后我再想办法找点活干。我
0: 上哪儿找活去？我国庆赶超，大老爷们都没活干，木材厂都黄了。
1: 木材厂黄了？啥时候的事儿啊？我咋不知道呢？
0: 你知道啥？
1: 别急啊！
2: 哎，

0: 事儿你不敢跟妈说，再让她跟着着急。
1: 那也不能说楠楠的事儿。
0: 对不起。
1: 娟儿，你不用跟我道歉，你没错。以后不管大事小事好事坏事，你得告诉我，我是你男人，出点什么事儿我得替咱俩扛着。

0: 您说这个小鹏，这没消息，你说怎么着？你给打个电话呀，给他。喂，哎，水厂长是吧？哎，回来了。现在呀，就剩彭新生跟这李万全了。哎，对。
1: 男的是周炳坤的种，
2: 啊？耍赖吗？
3: 女人要这么说，你有什么办法？
1: 毕竟孩子是从他肚子里出来的，
3: 他说谁是爹，那谁就是爹。
2: 周炳坤的主意？
1: 那还真不是。我跟周炳坤谈的时候，他都不知道，我一说，他都懵了。
2: 你先回来吧。
1: 我想再去找趟周炳坤，周炳坤说的，郑娟还是听的。你相信我的判断，我再去找他一趟。

0: 医院了。
1: 哪家医院？
0: 是人民医院。
2: 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说晕倒就晕倒了呢？
3: 骆总啊，脚步长点。对不起，是我没用，我就跑了十几家工厂，好话都说尽了，我就差没给他们跪下了。结果白天不吃饭也不觉得饿，晚上回去睡不着，干瞪眼到天亮。
1: 小鹏，这一趟你销出去多少？
3: 我只销出去40吨，这40吨都还没到平均数啊。我们400多吨货，9个人加起来，每个人起码要40多吨。
1: 40吨？
3: 嗯。
1: 你知道蒋副厂长销出去多少吗？3吨，还搭了4块钱烟钱，是吧？嗯，
4: 没什么经验。
5: 冰棍儿，咱不能耍赖呀、
6: 啊。谁耍赖？
5: 你知道，这孩子不是你的。
6: 证据呢？嗯，我问你，彭在孩子出生到现在15年了。他骆世斌管过一天吗？
5: 那70几年那会儿，你送那35块钱，不都是我们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吗？
6: 你说当年，那后来呢？
5: 咱们现在不就是在聊补偿吗？这两天我也看出来了，你对楠楠是真的喜欢。如果你对她视如己出，我觉得你更应该替她着想。你也明白，钱能给她更好的未来。如果说你自己个儿拿不了主意，要不找你哥商量商量？
6: 跟我哥有啥关系？
5: 我们也找人跟你哥接触了一下。你知道你们家当初不接受郑娟，不就是因为她带了个别人家的孩子吗？
6: 你们找我哥？你们
5: 坤儿，给个数。
6: 哎，是不是你们有钱人觉得拿钱啥都能解决？
5: 只要合适，都是生意。
6: 那我落伍了，我不做交易，我也不拿我儿子做买卖。
5: 别那么快做决定嘛，回去跟家里面人商量商量，比如你哥。
7: 慢点，你妈还炒菜呢。
8: 这楠楠跟月月咋还不回来？都放学多长时间了？
7: 你糊涂了吧？他俩不才是上学吗？
8: 吃饭吧。
7: 哎，彤彤啊，哎呦，奶奶给你下点菜。哎，
8: 妈，你自己多吃点。哎，哎。

0: 你想认他，是吗？但是你想去美国，对吧？
1: 月月，其实我不是图钱什么的。
0: 我知道，你有理想，有追求，有远见。
1: 你就别再笑话我了。
0: 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更好的生活，哥，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1: 可我怕我妈伤心。
0: 那还用说吗？你走了，小舅舅和小舅母肯定想你啊。我也是。但是啊，如果去了美国，将来学到了知识，有了出息，才能更好的回报他们，对吧？
1: 不早了，咱赶紧回家吧。

周明也不在家，我还没下班。同志，您去那边等，你这自行车碍事了。

0: 上，他现在应该去找周秉义了。
1: 没提姚立松吧？
2: 用不着提，
1: 水哥就是水哥，
3: 硬把一盘死棋给走活了。
2: 我现在呢，也只能感谢这个事儿了。
3: 水哥，你办的可是我的终身头等大事。

0: 此事柳又来找我了，你叫他的事事的去把我的终身头等大事，
1: 别去想着困难，困难的多。人心都是这样的，你让他过上好日子，他就拥护你。坚决反对卖场。结果怎么样很难估计。我现在能做的事只有一件了，
2: 。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担负起更多责任。
10: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1: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12: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在一块儿。

0: 赤哥，你办的可是我的终身头等大事。
1: 我这边尽我的力，厂子那边呢？
0: 你觉得谁接班合适？
2: 厂里说呢，厂长走了，那就副厂长呗。
0: 民营企业没这个厂里。
1: 我怕老蒋不愿意啊。
0: 之前说好了，完不成销售业绩，自动走人。
3: 巴斯厂的事就交给我吧。
0: 你就踏踏实实的，替我去办我的终身头等大事。

你还都找我哥那儿去了？就你哥干啥呀？我哥不知道跟谁说了啥，刚才我去找他，没找着。这事儿应该提前告他。没事，我哥应该没问题，他应该站到我这边。人打虎还亲兄弟呢嘛，是吧？明儿一早我再去找他。 也不知道那边出啥招，让他有个思想准备呗。

0: 活有点少啊。
1: 掏粪干嘛？掏粪干嘛？
2: 哎哎，
1: 这哎哎，一个就够，一个就够，一个就够。
2: 我上，我来，
1: 上，走，
2: 上你吧。
3: 说话呀你啊！
2: 你就要一个？
3: 那你马上抢一抢，这不就来了吗？这你举手不就完了吗？
2: 一样吗？
3: 那我不是和你上吗？你
1: 真行，今天再一天白干，真行。跟你去不一样。
4: 干啥呢？这怼来怼去的。
3: 大明官一个嘴，有活来了不张嘴，那啥不是？
4: 咋的？那超不让你，你就高兴了？
3: 这样啊，再有活，咱俩一起往上抢。然后要一个人的话，就轮着来呗。今儿你，明儿我。
2: 行，那今天你
1: 行。
5: 老姐还有没有？
6: 有我老
5: 再来一个，
4: 赶紧去吧。这，
1: 哎，这磨唧唧的了。
2: 行。你这干啥去啊？
4: 我去军工厂路过。
2: 我们这也不争气，麻烦你不算，还麻烦你哥。
4: 啥呀？
2: 你去不是为国军工作啊？
4: 不是，他的事儿办不了，我是去办别的事儿。
2: 啊。
4: 哎，咋的？你跟郑娟说小宁事儿了？
2: 郑娟跟你说了，
4: 能不跟我说吗？我跟你讲，这回他跟我过不去，我跟你过不去啊！
2: 不是
4: 啥玩意儿，你说跟我媳妇儿说话，你还不通过我？
2: 小宁跟我说，我不怕你家出事儿吗？
4: 我能出啥事儿啊？你瞅你，走了
2: 啊，走了。
7: 有没有用货的？
2: 哎哎，这儿。
8: 不行，
9: 哎，你们这坐下吧。
8: 说啥呀？
10: 看看新来的书记能说啥。
11: 我们通知的一些班组啊，可以在车间里头听广播。能来这么些人不少了，都不爱开会啊。差不多了，开始吧。哎，
8: 没事。
4: 我找周秉义，你们这儿新来的书记。
12: 找周书记？
4: 哎，
12: 你约了吗？
4: 我是他弟，我叫周秉坤。
12: 哎，常主任您来了。
13: 秉坤，
4: 哎，
13: 常哥来找你哥
4: 啊？啊，
13: 他在大礼堂开会呢。走，我带你去。
4: 哎，
13: 走。
12: 哎，这边走，慢走。
14: 咱们国家太大了，960万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40个英国，25个日本，人口呢？差不多是美国的4倍。改革开放方向是对的，但是得一点一点试着来，要不然这么大个国家呼啦一下子全面推开，万一砸了呢？
8: 啥时候？
14: 所以小平同志说要摸着石头过河。
11: 大道理少说，说点具体的。
14: 刚才扯得有点远了啊，说点具体的。我有个弟弟，亲弟弟。我弟弟啊，原来是红星木材加工厂的工人，现在他们那个工厂倒闭了。工厂倒闭了，工人失了业，失了业就没活干，没活干就没收入，没收入还怎么养家呢？我弟弟啊，就克服了种种困难，白手起家，自己创业，办了个书店，开了家饭馆，现在不论是书店还是饭馆，干的都不错。
15: 我要是有这么一个当官的哥，干啥不行啊？
16: 白手起家，鬼才信。
14: 有什么问题吗？
17: 周书记，我也想自己创业，你能不能把你弟弟创业的经验给大伙分享一下？

0: 事儿啊，我对我弟的关心不够，他具体怎么干的，我回去问问他，问清楚了再跟大伙儿说。
1: 你弟弟这事儿是真的吗？
2: 真的。
1: 你真没帮你弟弟？
0: 关于我弟弟的事儿啊，
1: 别说，说了他们也不相信。
3: 同志们，今天是周书记啊和大家的见面会，第一次见面嘛，难免有些话呀没有说到大家的心坎上，但是我觉得周书记说的不错呀，讲得很全面，有宏观的，有微观，方方面面都顾及到了。我想呢，就我们厂的具体情况，结合周书记的讲话，
2: 怎么了？
3: 做个总结，我说三点。第一，我们每一个党员，
2: 你先在这儿，有点紧急情况。
3: 每一个群众，
4: 这要是有
5: 老杜，别闹了。
6: 是啊，命重要啊。
7: 让开，
8: 别过来，没看见啊？炸药，别伤着。
9: 老杜啊，你这是干啥呢？有话好好说呗。
8: 跟你说没用，去把厂领导叫来。
9: 领导在大礼堂开会呢。
8: 等他们开完会，我不急。
9: 你想见哪个领导？我帮你叫。
8: 党委书记是一把手，让书记过来。
9: 老书记退了，
8: 不是又来了个新的吗？叫什么？周秉义，你让他过来。
3: 总之，人是要有精神的，有了精神，我们才能建立起自己的理想，才能明确我们前进奋斗的方向。
2: 老书记，周书记，杜德还想自杀，他身上绑了炸药，指明要见你。
9: 杜德海啊，参加过抗美援朝，当过狙击手，立功无数。哎呀，特别是对枪械改造啊很有研究，算得上是工人出身的这个枪械专家了。咱们参加世界级军事比赛运动员用的枪啊，就出自他的手。
10: 对，
9: 前年啊，他查出了这个胃癌，不得已呢把胃切出了一大块。去年呢又发现转移到了肝上，他就把肝呢又切出一大块。在那边，今年发现转移到肺上了。
10: 多大了他？
9: 58。
8: 别人都站住，只许周书记过来，除了周书记任何人不许过来。
3: 德海，我也不行啊。
8: 老书记啊，你已经退了，不管事儿了。
11: 杜师傅，那我能吗？
8: 闭上你的鸟嘴。你们政治部我最讨厌的就是你。
12: 去把他家人找来。
2: 厂里就他一个人，家人都在山东老家呢。
8: 周书记，我有几句心里话要对你说，你要是再不过来，我就懒得说了，我连遗言都不留。
12: 心里话好啊。
2: 秉义，周书记，
12: 我愿意听心里话。
13: 杜师傅，对不住我啊，让您久等了。
8: 没关系，我现在能做的事只有一件了，等，等着死。
13: 您千万别这么说，我爱人是医生。
8: 这么说，周书记对我的情况都知道了，那好啊，省事儿了。来，请坐。
13: 您坐。
8: 哎呀，这不太合适吧？我这不是成了居高临下了吗？
13: 没什么不合适的，您是战斗英雄，当年不是干过狙击手吗？哎呀，
8: 那都是30多年前的事儿了。好了，不扯闲篇儿，说正事儿。咱们这个厂是打算卖给港商，韩国人还是日本人？
13: 都这么传，有可能，但结果怎么样很难估计。
8: 作为一个有3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我想对党委书记说的第一句心里话就是

0: 转产我赞成，合资我也赞成，但是坚决反对卖厂。
1: 我也是反对派，我会坚持如实的向上级领导反映。
0: 好，我要说的第二句心里话是，对改革开放我是坚决拥护，对我们党，对我们厂的领导，我没有任何不满。我是爱党爱国爱厂，可是为了我的病，厂里花了不少钱，我这心里都记着，我是打心眼里头感谢组织上跟厂领导对我的关怀。可是我听说咱们厂的党员干部都带头只领半个月的工资了，可我呢，为了治病花了公家14000多块钱，明知是绝症就不该再添这个无底洞。可是我又瞧不上上吊喝药磨电门那娘们儿的死法，我一个当过兵打过仗的男人，这种死法才最适合我。杜师傅，作为一个党员，我必须事先向组织汇报，免得你我今后被动。我不希望我死后被组织上扣上一顶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帽子，这既不是支持，还会对我的家属不利。我的话说完了，你可以走了，
1: 我陪着你。
0: 什么？那好啊，黄泉路上有人陪着，不会感到孤单了。
2: 哎呀，这俩人可没干啥事儿，怎么真把茶弄出来了？
0: 你可想好了，你要是这么死，轻于鸿毛。
3: 你逼的。
0: 你以为我吓唬你啊？你就装吧，
4: 别怪我，大家都看着呢，你自找的。
5: 趴下，趴下，趴下。

0: 你个王八蛋，你以为我开玩笑呢？你想死，到边境去！你给我滚！带上，带上，把老子带上！带上，走，来来来，
1: 怎么样？没事吧？
0: 没事。
1: 李坤，你来这儿干啥呀？
0: 你放了你！
1: 快叫车！
0: 你先别动，怎么样？怎么样？
2: 我没事。
0: 你真没事啊？
1: 没事。
0: 不是你这么干有意思吗？
1: 我数着秒呢。 准备数到十就把炸药扔了。我在兵团当过爆破手，目测那段导火索最起码能烧15秒。
0: 他那是军用导火索，10秒就爆。
3: 幸亏里面有几个哑炮。
1: 你没事吧？

0: 没事儿吧？你找我啥事儿？找你，你是不是吃饱撑的？我找嫦娥。哎，哎呀，别管。哎，怎么样？
1: 去学习啊，奶奶弄就行了。我爱劳动。<笑>奶奶，我去看看谁来了。哦，
0: 大爷。哎，你爸呢？
1: 奶奶，大爷来了。啊，冰毅。
0: 哎。
1: 哎，
0: 那个，郑娟呢？
1: 嗨，郑娟是去看她弟弟去了，她弟弟病了。<笑>
0: 啥病啊？
1: 不知道啊，前些日子有人捎信来说病得还挺严重的，也不知道这阵子好了没有。你是下班了？
0: 哦，我路过来家看看。
1: 哎，妈给你沏杯茶。
0: 别，妈，你别忙活了，我一会儿就走。
1: 啊，没有，他早上去上班了，然后又回来了，说头疼，屋里躺着呢。
0: 那我看看他去。
1: 哎。

0: 景宽，景宽，你没事吧？
1: 你那啥场子？平时就那样吗？
0: 小点声。过去他有多辉煌，现在就有多失落。你怎么样？
1: 你咋想着掉那儿去了？有病啊！
0: 组织分配的，我不能不服从。你怎么样？妈说你头疼。
1: 我不说头疼，我说啥？我说刚从军工厂回来，被炸弹差点炸死啊！
0: 偶发事件，
1: 偶发事件落你头上就百分百。不是哥，下回你逞能之前，你能不能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
0: 是莽撞了，
1: 别干了。要不我就告诉妈，我告诉嫂子。
0: 告诉谁都没用，组织分配的，我不干也得干，干也得干。
1: 你别老拿那些话糊弄老百姓，行不行？谁是组织？组织是谁？人？谁管这事儿？你找谁去？你要不行，你让你老丈母娘找，命比脸重。
0: 哎，行行行，不说我了，说你，我还不知道你。无事不登三宝殿，找我啥事儿？说。
1: 有人跟我说说，咋的？你不喜欢郑娟？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什么什么呀？你是不是跟谁说过？说过，当时我跟郑娟结婚的时候，你有意见，你嫌弃她带个孩子，是不是？这话能跟外人说吗？
0: 那是谁呀？
1: 你说没说过吧？
0: 谁？
1: 顺自流。
0: 跟你说也无所谓了。我爹那大儿子不是亲生的，结婚的时候媳妇儿带过来的。哦，走走走走走，上医院。先说，
1: 走，
0: 别倔了。

0: 这个偶发事件，好好的走路上还有可能被车撞了，是不是？张大夫，怎么样啊？脑桥左下方密度有一点点高。 但是呢，不像是外伤所致的。那么等一会儿片子出来呢，你再带他到门诊医生那里，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再仔细的看一看。我个人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行，谢谢你啊，张大夫。
1: 是。
0: 好。
1: 那行，那我等片子出来吧。

0: 我再把炳坤送回去。
1: 保险起见，还是住院观察一下吧。你回去上班吧。不用吧，嫂子，咋还住院呢？没事，住啥院呢？
2: 行，听你嫂子的。
1: 住院干啥呀？
2: 听你嫂子的。
1: 走。
3: 喂，啊，冬梅姐，对，是我。好，我知道了，知道了。炳坤出事儿了，骑车摔了，很有可能是颅内出血，现在就在省人民医院呢。他让我马上去跟郑娟说一声，给他送洗漱用品跟饭。哎呦，不行，我这一路也太慢了。
4: 你要不骑我车去？
3: 不用，别管了。
4: 喂，光子片派出所吗？啊，我找龚维泽啊。

0: 大哥，你咋进来的？
1: 喝酒喝多了呗，躺马路上睡着了，让车压的。
0: 哎呀，车压的，你少喝点酒呗。
1: 你咋整的？看你这样也没啥事儿啊。
0: 我没事儿，我就哎呀看热闹，让炮给崩了。大哥，你咋进来的？
2: 我给打了。
0: 为啥呀？
2: 我喝酒瞅了别人两眼，他瞅我问你瞅啥，我说瞅你咋的，然后我就让十来个人给打了。
0: 都喝酒，再少喝点酒就

0: 哎，小宁儿，
1: 杜蜜姐打电话说我在旁边呢，你让我看看。
0: 哦，没事没事，我没事，我没事，你坐。
1: 不是说颅内出血吗？
0: 怀疑，冬梅姐怀疑，其实没事儿，人家医生都说了，说也就是个轻微脑震荡，都不用住院。他不放心嘛，就让我在这住，没事儿。这热闹看的哈，当时真没事儿，我这看热闹的给我崩进来了，大哥都笑。没事儿。哎，知道我为啥去冰工厂看我哥？
1: 没啥。
0: 哎，上回咱俩不在书店，郑娟去找我那回，其实呢，他弟啊，北陀寺出点困难，想找我哥，让我哥帮忙。我呢不想找我哥，你嫂子跟我生气了。但是你嫂子呢，是个识大体、顾大局的人，回家不提这事儿。但是你不提，你不代表这事儿没发生，对不对？这回家这也不吃不喝的，我这就意识到这问题的严重性了。你说他这不好了，我能好吗？对吧？我爸我妈我俩孩子咋办？他是咱家顶梁柱，是我心里边主心骨，啊，我就找我哥去了嘛。像我妈说的，还挺对。哎呀，郑娟这种人呢，就是老天派到咱们家。谁家呢有这种人，那真是就蓬荜生辉啊，大人孩子都跟着好。虽然说不是你家开心果，但是呢是你家不灭的一个提神香。你看我妈说这话啊，老太太没读过书，但这话说的有诗意，而且说的呢还准。所以这我就得死皮赖脸找我哥去。你说这你嫂子那要是不要我了，你说我这哭的地方都没有，是吧？
1: 哎，边坤哥，你说是肉麻不？你看我这鸡皮疙瘩都起来。那我走了。我看你好好的，啥事儿也没有。
0: 没事儿，没事儿。
1: 那我走了。

你那块手绢咋的都洗不出来了，到市场转了一圈没找着天蓝色的，我想着你皮肤白就买了一块绿色，你拿着应该也挺好看的，我一直揣兜里呢，就想着哪天得空给你送过去，正好

0: 妈，我就求您这一回了，行不行？
1: 行。怎么做？
0: 怎么做？您不比我清楚？您一辈子都在官场。
1: 我一辈子在官场，也从来没为个人的事情忙过呀。
0: 得了吧，要不是您帮忙，秉义他根本去不了军工厂。那军工厂是个什么地方，您又不是不知道，火坑、炸药包，别人躲都躲不及呢。
1: 我没安排秉义去军工厂啊。
0: 但这是您那次谈话的直接后果。
1: 你以为安排一个干部容易吗？组织上安排秉义去军工厂，肯定有他的道理。
0: 有什么道理？
1: 有能力，能担当。
0: 是，周秉义他是有能力有担当，可今天这事儿已经发生了，他真敢把命豁出去。
2: 我回来了，爸。
1: 回来了。
2: 顾梅。
1: 哎，秉义。你自己先吃。

0: 去吃饭。
1: 我不饿。
0: 那就下去坐着，脸上还得挂着笑。他刚刚经历过生死啊。等吃完饭，我跟他谈谈。

0: 哭了。
1: 咋的？不忍心了？也行，把该说的话都说了，就是那女的拒绝男的行，男的拒绝女的呀，太残忍了。男女是不平等哈。
0: 咋的？你后悔了？刚走不远，我给你叫回
1: 来。哎呀，行了，还真起来，你还真……我偷偷乐，是不是？行，咱说好了，卷儿啊，以后也不管发生啥事儿，咱俩谁也不瞒谁。
0: 没想瞒着你，我就是觉得我自己能对付的我就对付，别让你心烦。
1: 那你还让我跟我哥他们家借钱？
0: 我不是真的想让你去借，我就是想试探一下。
1: 试探啥呀？
0: 试探我在你心里到底有多重要。
1: 那你不怕试来试去我烦你了？
0: 你不会的。烫。

0: 难看？
1: 啥难看呀？好看。
0: 好看啥呀？跟老说皮似的。
1: 哎呀，我说好看就好看，我说了算。要不说不想看。对不起，
0: 是我对不起。
1: 没问呢，光明咋样？
0: 就是突然晕了，寺庙的人把他送到医院，倒也没啥大事，就说血压太低了。今天又晕一回，他们就捎信给我，让我去看看他。
1: 压力太大。管的事儿也多，管的人也多，还得接待呢上香的香客，几十人生计压得肩上。
0: 嗯，哎呀，心病，主要还是吃的太少。
1: 说一千道一万，钱闹。
0: 熬一熬就过去了。
1: 你说咱那不买那平房，手里还有点闲钱。哎，要不咱把房子卖了，搬回老屋去，帮他熬过这两年。
0: 不行，那咋能行啊？咱这一家老小呢，再说咋跟爸妈跟孩子们解释啊？不行。哎，但是我那个老屋可以卖了。虽然卖不了多少钱，那也能救救急，对吧？再说我妈走了以后，那个房子本来就该是光明的。
1: 不行，赶超一家住着呢，现在两口子没工作，于洪糖厂刚黄，赶超木材厂也黄了，他现在在外头趴火。现在还有小宁这事儿，我早开口啊，我说你们搬出去，那搬出去他们一家住哪儿呢？
0: 那你那个也不行，按你那个咱搬回老屋，国庆一家咋办？没事，熬药。
2: 你去这些天感觉怎么样啊？
3: 比预想的困难，困难的多。
2: 没想到会有生命危险吧？我也没想到。我没想到他们让你去军工厂，更没想到他们那儿居然还有人敢动军火。想不想走啊？要是想走的话，我来想办法，你不用管，就当不知道。不想干就别勉强自己，勉强自己也干不好，那不如就让想干的人去干。
3: 冬梅吓坏了吧？
2: 我也吓坏了。
3: 不会吧，妈，您和爸都是从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
2: 现在是和平年代。
3: 是我大意了，以后不会了。
2: 还想继续干？
3: 情况基本搞清楚了，分两步走：一，提振精神，稳定队伍；二，因地制宜，找出改革的路子。
2: 稳定队伍，提振精神当然重要，可是
3: 与此同时呢，得解决大伙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具体困难。困难很多，当务之急，马上要入冬了，工人们的取暖用煤还没着落。
2: 思路很清晰啊。
3: 所以，妈，我还是想继续试一试。
2: 好，秉义啊，
4: 你们谈好了。
2: 秉义啊，咱们省原来是产煤大省，到了冬天。一般老百姓家里只要烧得上煤，屋里那个热的呀，穿衬衣都热，都得把窗户开开。你爸那时候觉得太浪费了，他就想办法想要解决，可是到了

0: 也没能想出办法，因为牵一发动全身呐、啊。可是现在呢，产煤大省，煤是越来越少，特别是优质煤呀，不光越来越低，而且质量还越来越差呢。可就是这样的差煤，还得全国统一调配。现在全国大力发展的是钢铁，钢铁工业用煤的量就特别大，不能保证大钢铁厂发电厂用煤，那工业就得瘫痪呐。工业塌了怎么办呢？国民经济就塌了呀。国民经济塌了以后，倒霉的是谁呀？还是老百姓啊。
1: 覆巢之下没完卵。
2: 先别说那些空的了，妈。
1: 这怎么是空的呀？妈说的是眼下的当务之急。
2: 妈，你们俩达成共识了是吧？秉义还继续留在军工厂。
0: 秉义，我觉得你现在第一件要做的事儿，就是想办法解决工人的生活用煤问题。嗯，

0: 这里有3万多块钱，是我和你爸平凡以后补发的工资，你拿去。
1: 妈，妈，我知道您想帮我，也知道您没啥花钱的地方，可您不能把老本拿出来呀、啊，天有不测风云啊。
0: 哎呀，欠老八十的人了，不测又能不测到哪儿？这钱算我手里，也就是心里踏实点儿，也不当吃不当喝的，你先拿去用，还能帮助那些需要的工人。哎，哎呀，马是几十年的老党员了，这点觉悟还是有的。人家能看上我女婿，我这当丈母娘的不得帮帮忙，别让人说他们看走眼了。
1: 算了，妈，对您来说这是您一辈子攒下的钱，给我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军工厂3000多人呢，
0: 能解决一点是一点吧。比如那些家里有老人和孩子的，就先帮他们解决嘛。你们军工厂所有的钱都是专款专用，你们的计划里有给工人买生活用煤吗？所以呀、啊，你一上任就挪用公款去给工人买生活用煤，这不是授人以柄吗？让人家说你挪用公款去笼络人心，那都是轻的。
2: 拿着公家的钱收买人心不对，拿着私人的钱收买人心就对了。
0: 你说对了，人心都是这样的，你让他过上好日子他就拥护你，你让他过不上好日子他就反对你。
1: 妈，有些情况您可能不太了解，优质煤啊现在跟军火似的，有钱也不能随便买，劣质煤又不能烧，您这钱不值当的拿出来。
0: 你说的严重啊，现在煤矿工人严重超编，有的地方超了1倍还多。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企业有责任缓解就业压力，第二呢，企业也有生产指标任务啊，那人多了不是能提高生产量吗？可问题又来了，超编的这部分工人的工资怎么解决呀？上面不会给你啊，因为没这个编制。于是上面呢就想了一个办法，给企业一点煤炭自销权，你可以去销售一点煤炭，那么用卖煤的钱作为超编工人的工资发给工人，我们呢就可以从这一块来想想办法。
1: 妈，您怎么知道这么多呀？
0: 嗨，你马叔叔手底下有个人管着煤的。我跟你说呀，马守长两口子啊

特别喜欢你们家炳坤，他们不知道怎么才能够表达对他的喜爱和帮助，我们去找到他，不就等于给了他一个机会吗？

0: 厂长因为身体原因向集团提出了辞职。
1: 水自流还来找过你吗？
2: 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应该亲自当面跟他谈一谈。
3: 罗世斌给我写过信，付了10万块钱，
4: 里面一伙的都问你来对付我。
5: 全年级第一名一路下滑到倒数第一，
6: 不正常，肯定是有人找到评委做了工作。
5: 这种事儿以后能不能别沾上我？
7: 请看《人世间》第30集。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

0: 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

0: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2: 本期节目带您继续重温粤剧《尹派》的经典好戏。尹派七位梅花奖得主：毛威涛、赵志刚、萧雅、王君安、张琳、蔡哲飞、陈丽宇等齐聚角儿来了，联袂演绎时代经典。

应该是我吧。哎，愧疚愧吧，她丈夫能生也能劝，不理娘子也不亲生。咦，这是我哥在叫我，我哥呀我哥，你往常不叫，偏偏今日娘子放我跪在这边，你是姐姐，哥哥嘲笑我来。

去蹭蹭的一梦，梦见一座大花园，梅子底下立着一位美人儿。六神与你有姻缘之分，喂，美人，这可是你说的，死也不是，哎呀呀呀呀呀，死也不是。某的相逢，某不免破云一生。

妹。小男子，这是萧神的种种，收不得吗？我要请教。

潇洒之色。喂，妹子，小娘子，姐姐啊。

0: 生
1: 愿夫人
0: 来得那么早，娘你久等了。
1: 哦，谢谢。愿夫人。

盲钻姐，我心中升起了一段冤屈，妈，我要拉着你听，要清风明月伴泉水叮咚，用那万人的欢喜走向那天上的幸福。妈，你等上我，阿兵二卷去也。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

0: 开车都能带。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现在拨打400-100-65。

0: 我带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带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带近视镜，看近得带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量身定制。
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本期节目银派亲卫梅花奖得主毛威涛、赵志刚、萧雅、王君安、张林、蔡哲飞、陈立宇等齐聚角儿来了，他们携手粉墨登台，唱响创新力作，续写影韵风华。

0: 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决来了。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

0: 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燕北也被称作晋北，指代山西省内雁门关以北的区域。在这片充满故事的土地上，一种名叫耍孩的地方巨种，历经600余年风雨，依旧枝繁叶茂，呈现出勃勃生机。耍孩也被称为嗨嗨腔，起源于桑干河中游的怀仁、应县及大同一带，正如燕北大地所展现的厚重底蕴，耍孩剧种同样拥有着苍劲雄厚的艺术风格。他的表演淳朴热情，直爽率真。由于其发展年代久远，耍孩也被专家誉为戏剧史上的活化石。耍孩剧种的名称来自一个古老的曲牌《班社调耍孩》，这个曲牌在金元时期广泛流传，至今有很多剧种中都有它的身影。人们将它和其他戏曲音乐、民歌曲调相互融合，并把这种加入地域特色的声腔叫做燕北耍孩。任时代更迭，岁月流转，多数从事耍孩艺术的民间班社早已没了痕迹。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是唯一一家有着国营资质的专业院团。1992年，在文化部举办的全国天下第一团优秀剧目展演中，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被授予天下第一团称号。
1: 天下第一团它是个双重含义，第一个是说明它是个确实是个稀有的剧种，再一个呢，我理解是它一个确实到了濒危的状态。正是因为那次活动，我们好多剧种保存了下来，9项大奖，包括那个我们的小飞罗面薛老师赢的是特别奖。
2: 1、2、3、起。
0: 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作为守护燕北耍孩这一剧种的重要单位，常年来在将耍孩艺术带到国内外艺术殿堂的同时，坚持扎根于乡土，服务于人民，持续为当地的村民百姓演出。时至今日，它依旧是当地老百姓最喜爱的剧种之一。
3: 早上好，
4: 8点准时出发啊，去不了自己去啊，快快快快，加快速度，好，早起了啊，等二人到起，咱就走了，出发。
0: 免费送戏下乡是大同市重要的文化惠民工程。2024年，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共安排演出场次105场，在全市乡镇开展稀有剧种公益性演出。这次他们要去大同市阳高县首口堡村连演3天，这里的老百姓已经3年没有看到过耍孩的现场表演。
4: 开双号了，快点啊！
5: 对，没开。
4: 哦，我们今天晚上去。
5: 对，我们咋俩欢呀？
4: 咋俩欢呀？
5: 对对对。
4: 哎呀，太好了。
6: 好歹说两个兄弟，
7: 是每次下乡在一起生活都挺开心的，下来一吃大集体，大家一起上台化妆也好，演出也好，回来一起吃饭，然后一起睡觉，我们就把它当做一次快乐的旅行。
0: 此心安处便是理想所在。初秋的大同天气多变，一场暴雨来袭，气温骤降，但村民们看戏的热情并没有因为天气减少半分。 薛志花是雁北耍孩的第四代传承人，每逢下乡演出，只要该场次没有他的角色，他都会通过直播的形式为线上的观众们分享演出背后的故事。
2: 大家看一看，我给你们看看我们现在老百姓多热爱我们的戏，你看他们顶着伞在这个三轮车里边，你看跟这个毯子遮着。下雨停了，观众越来越多了。但是继续来看戏，但是也是大戏。
3: 那就下雨不行，
2: 好戏给我们鼓鼓劲儿，给观众鼓鼓劲儿。是的，演员是不能美甲的。是的，这个细节非常重要。演员不光要注意细节，我们的观众也要有要求。观众的要求高了，我们作为演员也会高要求的要求我们自己。
6: 不错，挺好的。
2: 带着大家到后台看看，很神秘的后台，很多人都喜欢看。田老师在帮我们烙衣服，大家猜猜这是烙了一个什么呀？给你们看看，翻过来看看，这是个什么？看看这是个什么道具呀？
6: 这是个什么呀？叫你们看看这是个什么呀？
2: 猪八戒的肚子。
6: 猪八戒的肚。
2: 对，太敬业了，非常敬业。我们田老师，每一位演员不管舞台下是什么天气状况，啊，有没有人，当然人多更好。我们每一位演员都会非常非常的敬业啊。乡情乡音才是地方特色，对，我非常认可这句话。
0: 下午的演出告一段落，村民们回家吃饭，演员们也要为晚上的演出积蓄力量。
8: 哎，去外面，去外面。
0: 大锅饭是每一个戏曲人难以割舍的情怀，而此刻猪肉、粉条与土豆的相遇，也让这方土地有了更多快乐源泉。
9: 三叔啊，就基本舞台就
10: 全了，
9: 哇，全了，
10: 全了。
11: 今儿炒啥嘞？
12: 炒四十多。
11: 四十多斤儿。
12: 我们早就要给来这地
0: 点。为了今晚的大戏，剧团的演员们全体出动。
13: 小徐，你叫完以后，宝宝痛了。

0: 狮子洞是雁北耍孩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取材自西游记，讲述了孙悟空幻化变身成为小娘子戏耍猪八戒的故事。整段表演诙谐幽默，唱腔酣畅淋漓，深受当地老百姓的喜爱。如今的耍孩舞台上有男有女，戏中的舞蹈表演也占据了全剧的半壁江山。其实在上世纪50年代，女性演员才首次亮相于耍孩的舞台。薛志花的师父薛瑞红是雁北耍孩第三代传承人，在狮子洞这出戏中他做了大胆尝试。
1: 根据角色的需要，她不仅仅就是一个小娘子，所以这中间咱们就编排了，处理了很多。我就看西游记，就是六小龄童，她那个动作，我就学她那个霸大腾这一掌腾，我就好像学她那个眼睛，那她那个眼睛不是头一摇眼睛好像就猴子下去出来了。它本身是个神话剧，它是不是一般的小旦角色，它就是孙悟空变的美女，它就边歌边舞。所以说我的要求就是就按舞蹈性的来，怎么美怎么来，身段怎么能体现这个戏曲演员的不一样的这个身段。
0: 经过改编的狮子洞大为成功，成为雁北耍孩里既保留传统精髓又融入时代创新的经典剧目之一。
2: 呀，尤其是那猪八戒看窗户了，看窗户了，我小给点照上了，走问你这是。
0: 扮演猪八戒的演员是雁北耍孩第四代传承人连阳。
3: 2003年的时候，从村里边到那个大同市考的市艺校，学了5年，完了到大同市耍孩团，分配到大同市耍孩团了。
4: 总难受啊，总难受
5: 啊，那可得害得就破了。活了完了再喊，好了完了再喊，你老不喊老平时也不喊也发药也疼。
0: 连阳是如今剧团里的大师哥，他也是现有的男演员中为数不多能掌握后嗓子发音技巧的人。无论寒暑，连阳都会风雨无阻地领着团里的师弟师妹们开启清晨练嗓第一课。
6: 10个男演员里边能有一个发这样的声音就已经很了不得，而且是他是持续性的能够发这个声音。
0: 10几年前，连阳同10余位少年一起学戏，但最终仅有2位练成了后嗓子。后嗓子能否学成，与演员的发音器官、方言环境、青春期的发育都息息相关，这也让男演员的发掘、培养、传承如同开盲盒一般不可预期。
7: 这样一个优秀的艺术的这个难度非常大，要走起也长。
8: 但是我们这个耍孩最大的特点就是发声方法，咱们在当地演唱，你不拿这个后上这个音去演唱去，当地老百姓不认可，说这不是耍孩，必须叫你嗨拿后上。
0: 对于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来说，延续剧种发展，培养下一代传承人是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他们利用每一次下乡。

0: 场演出的机会，主动走进到百姓家中，发掘好苗子，为耍孩寻找新生力量。
1: 有这个走色的，确实有走色，那可以看看我们走色节奏。
2: 有小黑怕走色，
3: 在西区也有，也有最高学府，也有大学的。
4: 我们下来的情况下，在一边演戏，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走色。
2: 你们家传承了，那里头就没有个戏苗。
4: 对，
2: 也不懂你以前有过啥戏。
5: 够了吧，你再。
0: 对耍孩感兴趣的孩子和家长，正是剧团招生的目标人群。
1: 先看看，我们先看看小孩哪去了，找一些年轻人，找一些年轻人，那有个小孩。
6: 哈喽，下吧。
7: 哈喽，也吧。
1: 孩子几岁了？
8: 五岁了。
1: 五岁了，五岁还有点小。
7: 这是五岁级。
1: 你学校也有伴舞的，学耍孩好不好？咦，开心的，咱们是事业单位，当你的走草走呢，走草员工，然后这就是果子员工。哦，咱们都是
9: 这走的，
1: 我要点时间了，不切。
9: 也走就行了。
1: 哦，圆圆，国家开切，开支。哦，我们事业单位，
9: 正式单位，
1: 正式单位。
0: 每一位耍孩人都曾是戏台下好奇的孩童，今天的招生也许不会有答案，但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将承担起天下第一团的荣耀和责任，在台上挥洒热情，在台下寻找希望。

0: 童呢是一个历史名城，那么今天呢刚好在我们的关帝庙的前方有一个鼓楼，那么舞台上有一场耍孩精彩的演绎。
1: 如今的薛志花和连阳不仅在舞台上传播耍孩艺术，同时他们担负起大同市文旅兴推官向来自各地的孩子们介绍着雁北耍孩。

0: 经过众多耍孩人的招生努力，2024年9月，第六代耍孩培训班的学生们已经走进校园。招来的孩子们集中在10至14岁，他们将在变声之前接受系统训练。
1: 好，薛老师已经看到都喜欢的
2: 不得了，我看到我们耍孩的希望，看到我们耍孩的未来，真好，你们就是我们耍孩的未来。
0: 云中有长歌，一唱天地宽。如今的大同成为世界瞩目的旅游胜地，带着天下第一团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的演员们用厚重的声腔欢迎八方来客。这个古老的剧种穿透了历史烟云，也将穿向更广阔的未来。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影《三笑》，

0: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说道：“曹操举兵，横扫徐州。刘备、张飞夜袭曹营，中了埋伏，为关羽独守下邳。
1: 关羽死
2: 背我背我，
0: 面对城下辱骂如潮。关羽纵马出城，却入调虎离山之局。欲知后事如何，尽在徐州烽烟。”
3: 他是山西省长治市上党烙子剧团的青年演员赵鹏洲，他在舞台上有多经验，在台下就有多刻苦。
4: 厨房还没起来做饭，老师拿着藤条棍只有领着我们去，就从那擦手开始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小孩就把不论树往后翻就对了。
3: 你以为演出结束就能躺平休息了？对武生来说，演出刚结束正是练习的好时候。
4: 人家都去卸妆去了，然后我们都不要卸妆，趁现在身上活动热了，来翻吧，就在舞台上。再翻上一会儿，等人家吃饭了，然后我们才洗脸。反正我们永远吃不上热乎饭。
3: 想当主角，就得把旁人受不了的苦，硬生生熬成了刻进骨子里的规矩。
4: 那个时候是彩妆了，已经扮上了，班的同一批的同学，然后他在旁边，他给我挑了个眉，我也给他挑了个眉，都已经快走下台了，他扭回来，什么话没说，就朝着我这个地方，我都不知道因为什么，一脚。我就是这样的，我打上去了。就是上了台了，你就不是你了，你就是人物了。
3: 这一脚踹醒了规矩，勾上脸就得忘掉自己，下了台还得留着人物的魂。老规矩磨出真功夫，这口传承的气什么时候都不能泄了。
5: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今天的戏语漫谈为大家讲讲旗装。什么是旗装呢？旗装是指戏曲演出中满族妇女服饰被吸收到戏曲舞台上来，最早可追溯到乾隆年间的民间小戏，如探亲家。同治以后又把旗装用于雁门关、四郎探母等戏中，装扮萧太后、铁镜公主等人物。旗装的样式为立领、大襟，袖饰介于阔袖和窄袖之间，长及足，左右开叉。戏曲旗装一般没有繁复的纹饰，只做通身袖，以便使花纹突出又醒目。另有一种适用于少数民族贵族女性的服装，叫做旗蟒。旗蟒上绣龙纹，下绣海水，纹样繁复，是正式场合的礼服。穿旗装或旗蟒都需要搭配旗头，旗蟒搭配的旗头要带红色的大绒凤，挂两条穗子，而旗装则只带花不挂穗，更为轻便闲适。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

0: 子曰：“学而时习之。”你们是既不学又不习，学问之道，云乎哉？朽木不可雕也。华文，你弟弟呢？
1: 一动枪而搂起处子矣。
0: 难以哉，孺子不可教也。

0: 啊，花瓶啊，快拿厚棉被来呀、啊！哎，
1: 王师爷，天还没冷呢、啊。
0: 我的大白子，
1: 是。

0: 看什么？把《论语》读200遍。
1: 嘿嘿就像被我亲了一下，我逃，他追，碰上了。
0: 还不快读！哎呀，快读！

0: 什么？你们远离秋香三尺，难道忘怀了吗？
1: 不止三尺啊！
2: 关你什么事？
0: 好，秋香姐姐，你请太夫人。
1: 哎哎，春香姐姐，我们早就是了，别嚷嚷啊！哎，
0: 走。太夫人要你把朱超的金刚经、高黄经都请出来，要带到杭州去。
3: 禀老太师，请快到紫薇堂去，二奶奶打苏州回来，已经将唐伯虎的画求到了。
4: 哦，唐伯虎的画居然求到了啊！你

0: 二仙西，你居然弄到唐寅的画，功劳不小啊！
1: 老相公，这可随了你的心愿了。怎么样赏你二仙西？
2: 公公婆婆，先别夸奖，唐寅是我的表兄，他能不画吗？看了再说，若是好，我自己先要讨赏呢。
0: 你看过了吗？怎么样？
2: 长辈还没有看过，儿媳怎么敢占先呢？

0: 相国声威大，表妹情无价，亦可换连城，唐寅不得暇。功劳不小。
1: 这也难怪他。秋香，你去替我劝慰几句。
2: 是，老夫人。

0: 我那可怜的二奶奶今天可委屈你了，
1: 你可乐乐。
0: 本来嘛，一向有威有势的当家二奶奶，今天也会给太师爷。
1: 死丫头！
0: 哦，不哭了。
1: 滚开！谁要听你这一套？
0: 好，秋香不够面。

0: 恩赐，让太夫人自己来吧。
1: 给我坐下。你说唐寅这小子可恶不可恶？
0: 我倒说唐寅有骨气，有胆色。
1: 什么？
0: 宁王威胁他，让他做官，他不做；相爷要他画画，他不画。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这还是个大丈夫。
1: 可惜你是个丫头，不然我替你做媒嫁给他吧。
0: 你光维是个主子，说着说着就不正经了。
2: 香，天香，快来快来！
1: 天香总是这样大惊小怪的。
2: 哎呀，二奶奶，您不明白，太夫人就是少不了他，非要他去请什么《高黄经》啊，《金刚经》啊，不正经啊，就要到杭州去烧香去了。快去，快去！

0: 戒严公，请回避一下。
1: 这是为了什么？
0: 太师夫人前来拈香。
1: 啊，这就是了。

0: 太夫人到方丈室里用茶，
1: 请大和尚引导。哦，秋香，你把带来的经去化。
2: 是。

着我的袋子了。邮箱快来，海飞要启程了。

0: 静，纯净。
1: 哎，怎么是你呀、啊？

0: 虽赶那个大船。
1: 一年四季百花香，昨夜休想，想也休想，醒也想，梦也休想。
2: 哪来那么多秋香？
3: 太夫人不让他们嚼舌根子。
2: 诗三百首都是民间真正的声音，由他唱起，怪好听的。
1: 就是嫦娥也把你想啊，秋香啊，你什么时候出船唱？

0: 你一个钱不给就跑啊？
1: 现在哪里有钱呢？你左一个一两，右一个一两，原来你是个空心大萝卜。哎，
0: 非也非也。
1: 哎，
0: 有笔墨没有？可以马上便请。
1: 笔墨？哎，倒茶碗去。
0: 哎哎哎，这像什么话呢？我又不会跑的。
1: 啊，走。

0: 你去当20两银子，我在这儿等你，快去啊。
1: 唐伯虎的画也不过值20两银子，别让他跑了啊。
0: 就买件旧海青，剩下来的全给你。

0: 何必呢？何必呢？哎呀，有话好讲，何必轻生呢？
1: 哎呀，年纪轻轻的啊，
2: 相府里倒少一个直书房的童儿。
3: 常言道，宰相家人之品官，您肯帮忙，我情愿拜您做干伯伯。
2: 谁知道我连儿子都没有啊！好孩子，跟我来。
0: 这就好了。
1: 康轩，
3: 是。
1: 王俊说你出身横门，我有一个对子，你能对得出吗？
3: 请赐上联。
1: 十口心思，四国四民思社稷。
3: 小人放肆了。
1: 讲。
3: 八木上赏，赏风赏月赏秋香。
1: 不错，不错。比我两个犬子是强的多。好，你去写张卖身契来。
3: 是。
1: 让他顶华安的名惩治书房，先带他到各处去拜见。
0: 是。
4: 来了来了，唐伯虎来了。
5: 张朝奉请太师爷安。
1: 唐伯虎在哪儿？
5: 就在这儿。这不是吗？
1: 唐寅啊唐寅，你也有到我少礼的一天。可惜是小品，以后有大件，不论多少钱，给我收下。

0: 当心，小羊宰了你。
1: 老夫人，你看好吗？再装上两件泥菩萨。
0: 哎呀，太夫人，厨房里要造反了。
1: 怎么了？
0: 大家纷纷议论，太师爷新收了一个书童，是书香子弟，又年轻又漂亮，能对对，能作诗，太师爷喜欢的不得了啊。
2: 到了你嘴里呀、眼鸭也会成了凤凰了。
0: 他们都这么说吧。
2: 哦，那我倒要看看。
3: 新来的书童拜见太夫人。
2: 叫他进来。
4: 来一。
2: 皇后见太夫人。
4: 罢了，谢太夫人。
2: 抬起头来，是像个书香子弟。
1: 秋香，去封二两银子赏钱。秋香。
0: 是太夫人。

0: 这是太夫人赏给你的。
1: 多谢姐姐。

0: 您到哪儿了？
1: 秋香，什么事这么急啊？敢是太夫人不见了吗？
0: 比太夫人不见还急呢，
1: 是吗？
0: 喏，太师爷新买了个书童，就是我在苏州遇见的那个书生啊。
1: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要不是你招引来的，
0: 别提了。
1: 好，那你就从实招来吧。
0: 嗯。

0: 好啊，堂堂相府的丫鬟招蜂惹蝶，该当何罪？您是当家奶奶，人家诚心跟您商量，总是拿人家开玩笑。哦，你气我的时候难道忘了？哎，你们现在是拜见谁呀？
1: 二奶奶。
0: 二奶奶。

0: 新来的童儿华安，扣着二奶奶见不见？
1: 见。
0: 二奶奶吩咐见。
1: 你不是说不会见的吗？
2: 我是说不一定嘛。
0: 华安哥哥，上去吧。

0: 要回家去看大夫，这是题目啊，好好的琢磨一下，每人做一篇。
1: 咦，
0: 你什么？
1: 误会，
0: 先生。
2: 先生，误会。
0: 岂有此理！先生，是误会吗？
2: 误会吗？
0: 还要胡说！我限你们2000交卷。
2: 哎，拿来看看，哎，看看吧。

0: 公子怎么忘了要离开三尺？
1: 这是书房啊，
0: 这里不是紫薇堂。哎，哦，老太师，王氏已经走了。这是老夫人送给王氏爷的。

0: 你到这儿来做什么？素云，你先去。六月债还得快，你也有今天。
1: 啊，好表妹，我的好表妹。
0: 谁是你的表妹？我告诉你，前任的华安就是为了搞丫鬟才打出去的，你不必打主意。
1: 好表妹，声张出去，你更丢面子。
0: 奴才，不许到中门来，滚！

0: 海水我都有。来，
1: 还没请教，姐姐帮你。

0: 18岁。
1: 哎呀，真巧，你什么时候生日啊？
0: 8月19日。
1: 哎呀，更巧了，我是子时生的，你呢？
0: 子时。
1: 哎呀，我们是四同兄妹呀。
2: 呵，跟我四同，跟他又四同啊。

0: 可以让他订小厨房啊，人家新来乍到不熟悉啊，赶快叫他走。
1: 怎么好意思？
0: 肉丝呢？
2: 肉丝

0: 哥，你怎么了？
1: 来府多日，不能当面道谢，非常抱歉。
0: 谢什么呀？
1: 姐姐端笑留情，语中敏感。
0: 你知道笑的是什么？
1: 小生我明白了。

0: 那天一把铜壶打断了说话的机会，今天你我该好好的谈一谈了。
1: 好，你说吧。
0: 我们苏州有一个唐伯虎，你知道吗？你觉得这人怎么样？
1: 啊，他们有才气，有骨气，他是替你们苏州人争气的男子汉。

怎么样啊？这里讲话不方便，那就听姐姐吩咐。随我来。

0: 曹伯虎，你慢慢坐啊。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

0: 盖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文章啊？
1: 咦，二公子不是已经吃过了吗？吃过了吗？
0: 哎，好像是吃过了。
1: 哼，三十二斤真害人，搞得我们饥饿不分。
2: 哎呀，你怎么把二位公子的早餐让狗吃了？碟子碗全打烂了。
1: 好啊！
0: 见太师爷去。
1: 这何必呢？
0: 不行，走。
1: 哎，两篇文章我来做好吗？
0: 真的？
1: 当然真的。

0: 蚊子，好蚊子。不是老夫子教导有方，他们哪有如此敬意？真是他们两个亲手做的吗？
1: 啊，真之至啊，我已经叫他们背过了。嘿嘿，这都是上苍之报德，老太师洪福也。
0: 来人呐，
2: 哟，
0: 预备文房四宝，请二位公子来。
2: 是。
1: 不是我夸奖二位公子啊，当年我从身入叛，还不及这两篇文章啊。
0: 照原题目再做一篇，
1: 不必担心，尊翁无非是想试试你们的文思，差一点也无所谓啊。
0: 老夫子的话很对。

0: 是皇上太弱了，传个话。是。启禀太师爷，实在是王世义出题目太难做，二位公子废寝忘餐，捶胸打脑，这不损伤身体，使太师爷太夫人更加担忧嘛，所以就代做两篇，想不到犯了欺主之罪。
1: 起来吧。 王师爷呢？
2: 太师爷，你走了，我替你拿。这儿也好，从今天起，你换上如今，贩毒二位公子，一切出活让华平去做。
0: 谢太师爷。

0: 多情的太多情，无情的太无情。
1: 保安哥哥，快来吃啊！二位公子不客气了。
2: 哦，春香姐姐，谢谢你啊。

0: 是华安哥哥画的和和二仙，像不像二位公子？
1: 难怪老相公要宠爱他，能文能画，不下于唐伯虎。婆婆，这奴才实在岂有此理，什么胸无点墨，不知不识，这分明是在辱骂小主人嘛。这还了得，幸亏你看了出来，春香，把他叫进来。
2: 是。
1: 秋香，请家法。
3: 是太夫人。

0: 太师一再提拔你，已经忘恩负义，戏弄幼主，非打你个半死不可。
1: 二奶奶，请好言一句吧。
2: 你自恃才高，也太狂了，自作自受。
0: 给我打！
3: 请太太饶太太你一刀。
4: 怎么？
1: 好重啊！哎呀，
0: 太太。

0: 你这么的大。
1: 有点敬意，说没人救了，您要三思，您带他求求饶呀。
0: 秋香，去传总管来，拖出去打。儿媳以为众人这样求情，不妨就饶恕他这一遭。不过他既然能画，叫他画一张水墨观音，将功赎罪。倘若画得不好，加倍重罚。婆婆以为如何？你起来。二贤婿既然也替他求情，就饶他这遭。谢过二奶奶。

0: 那么就去画吧。
1: 画官印要虔诚，闻香磨墨铺纸，最好派哪位姐姐帮忙。
2: 我去，
3: 我去，
4: 我去。
0: 还是让秋香去吧，她最懂得。
5: 去啊。
2: 是。

这场风波好写呐，自作自受。姐姐好忍心啊。

0: 我有点累了，你们也去歇会儿吧。
1: 是，难道一只金口都不肯开吗？画观音，你不怕罪过？你再不画，我要喊了！
2: 哎，
1: 好，好，好，我画，我画。

0: 总有一天叫程伯虎看看我的家奴也画得那么好。
1: 福阁几时造成，就把这观音像迎供进去。
0: 三五天就好了。
1: 哦。今天福阁请观音紫薇堂，就留下秋香一个人在。机会来了，
2: 我先去。我是哥哥。
1: 不，这个消息是我打听得来的。
2: 你打听得来，我也可以去啊。

0: 这样，
1: 你要字还是背？
2: 背，
1: 我要背，
2: 我要背。
3: 好，啊，二位公子请过来。浙太师爷新诗一百首，叫你们每人公楷抄录50首，现上灯前交卷。现在我到二五书院去了。
1: 快抄，谁写好谁先进去。

0: 唐伯虎又一个唐伯虎，唐伯虎是战无来的吗？
1: 是。那么我们好好谈谈吧。
0: 哎，这儿是说话的地方吗？
1: 姐姐吩咐。哦，牡丹亭，什么时候？就这样。也好，是真糖是假糖，也要问个明白。

0: 大公子，离开三十你又忘了。哎呀，你早来一刻就好了，我跟他们馋死了。
1: 那，你咬耳朵干什么？
0: 哎，

0: 间啊，秋香，你好狠心哦。
1: 哎呀，太夫人，您站好，我去取火啊。
0: 哦。
2: 你又给我上当来了。
0: 不是啊，
2: 还不是。那么你许我终身，
0: 只要你正是唐伯虎，我就答应你。哎呀，

0: 个畜生，气死我了。你们来得正好，现在我明白了，两位贤媳传令下去，今后没有我的吩咐，不许两个畜生以及男仆进中门，丫鬟们也不许出中门。
1: 是。

0: 这三孝姻缘只有你来成全了。
1: 早告诉我，连红蛋都可以预定了。
0: 有把握？
1: 1000两银子。
0: 好，一言为定。
1: 嗯。

0: 小侄路过东亭，一来是拜见太师爷，二来听说尊府新收了一位有才有貌的书童，想见识见识。
1: 这是老夫晚年最得意的一件事。此人就在你身旁，

0: 唐伯虎啊？
1: 啊，
0: 唐伯虎？
1: 哦，我是说桂姐长得与小智好友唐伯虎一稀仿佛。
0: 原来如此。他的诗文书画也不下于唐伯虎啊。先知，你不妨试他一试。
1: 倒要领教。前天我在杭州行了一个酒力，我想说出来让贵界对对看。听着，镜子三个日，长江有日思无日，日日日，百年三万六千日。第一句说一个字，第二句说一句俗语，末了一句却要说一句古诗，请吧。
2: 有了，品字三个口，宁添一斗莫添口，口口口，劝君更尽一杯酒。
0: 妙妙妙，
1: 像这样的奴才我也喜爱。
0: 预备酒菜，我要跟朱大爷痛饮几杯。
2: 是。
1: 不不，今晚小智要赶到常州与亲戚商量寻访唐宁，此人已失踪了七个月，连尸首都不看见，怎不心焦啊？
0: 那我就不强留了，
1: 就此告辞。请留步，让贵界陪送也是一样的。
0: 遵命。花替我代送。

0: 1000两，
1: 几十载每回租，几十付银子。
0: 好，那么我们再见。

0: 启禀太师爷，祝大爷送上船了。
1: 你怎么送了那么久？
0: 祝大爷跟我说了许多话。
1: 嗯，你哭过了？
0: 没有。
1: 他说了什么了，使你那么伤心？
0: 他说，奴才为什么要当下人？他要我去当西西，还答应在他家十二个丫头中选一个坐妻房。我说，舍不得太师爷的恩遇，他就左一个奴才，右一个奴才。其实，宰相家人也是七品官呐。
1: 岂有此理！这个毒蛇竟敢夺我所爱！好，我有36名丫鬟，除去未成年的，随你挑选一个，今晚成婚，明日尊为西席。
0: 谢太师爷恩定。
1: 起来，华妃，
2: 在，
1: 传我的话下去，命所有的丫鬟齐集东西鸳鸯厅候选。
2: 是。
3: 石榴姐姐，你怎么还不打扮呢？
4: 急什么呀？等你们都挑顺下来，我再去还来得及。
3: 哎呀，怎么就急？

华儿，你过来。今天得要点石榴。

0: 哼，我还不肯呢。
1: 石榴，我想跟你谈谈。
0: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1: 万一你点不中我，
0: 少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告诉你，近期板凳上我们谈了好几个月了。
1: 要是你回下来，我还是等你的。
0: 好，那你就等着我吧。
2: 你也不商量商量，四香我怎么也不让出去。
3: 我已经说出了口，怎么可以不让他们出去呢？就是出去也不会招点去啊。
2: 你们四个自己说吧。
0: 我愿意一辈子不是太夫人，
2: 是不是？
3: 太夫人，这怎么可以呢？
0: 秋香，你起来。二位贤媳，你们倒说说看。
4: 外边都这么说，华府众梅香不及一秋香，华安也不是不知道，不如让他点了去，倒可以安心教读二位公子了。
0: 我说要留住华安，就得先留住秋香。

0: 这样吧，就让三星去好吗？
1: 好，去去去。
2: 禀太师爷，32名丫鬟都没点中。
3: 你们三个去吧。
4: 是。

0: 蔡夫人，如果三香也点不中秋香，那也只好出去了。
1: 哎呀，等点了再说嘛。
0: 我怕你待会儿又啰嗦了。秋香这该出去了吧？
1: 秋香，为了两位公子的前程，你就去吧。
0: 我也是为了两个孩子，
1: 哎，没指望了。
2: 秋香到。

0: 太师爷，恭喜你了！怎么了？我总算帮你忙了，可是太师爷，
1: 这是什么？啊！他已经说穿了。好，你们兄妹俩串通好了，来做弄我这苦命的丫头。建元夫人还委屈了，你不是很钦佩她的吗？
2: 我们去见太师爷、太夫人去，别跟我卖劲儿了。拿，我已经预备好了最有用的贺礼，这是后门的钥匙。哎呀，鬼灵精！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养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961300，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至和独家代理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5: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静而神秘。

0: 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塘解元，你就一辈子守在这儿了？溜回苏州啊，跑得了？你看，鬼灵精是你表妹。

0: 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视剧《绝代双骄》以及电视剧《藏海传》。电视剧《藏海传》由郑晓龙、曹艺文执导，从亭台楼阁的精巧营造到服饰器物的细节考据，全剧深度融合中式传统美学与东方意境，每一帧画面都极具质感。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是他一转掌是翻驴跳，把这名女强斩土地，杀人放火横行霸道，老高明，

0: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1: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2: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3: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华雄，

0: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正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剧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
11: 与您共赏。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

0: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我们都应该已经开始，小鱼儿究竟是生还是负？他是生还是已经死了？ 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关心他？

青兰为何在这儿？为何如此伤心？难道那场决斗已经结束？

铁姑娘，你怎么又下车？她已经死了吗？

0: 小鱼儿又没死，你哭什么？小鱼儿没死，死的是花无缺。不可能，小鱼儿怎么会杀花无缺呢？不是他杀了花无缺，是花无缺自己杀了自己，自己杀死自己。为什么？我求你一件事儿，你能答应我吗？
1: 我怎么会不答应？
0: 我求你，不要杀小鱼儿，可以吗？
1: 其实就算你不求我，我也不会杀他的。
0: 你是已经有打算了吗？
1: 小鱼儿的父母是易花宫杀死的，这个债必须我来偿。
0: 他不杀小鱼儿，就只能自己死。他明知会这样，却还是答应你了。他本就是这世上最善良、最好的人，可是你却为了小鱼儿，放弃了这么好、这么善良的人。没想到，你对小鱼儿如此一往情深。
2: 我爱的不是小鱼儿，
0: 不是小鱼儿，难道是花无缺？不错，我爱的人是花无缺，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到底有多爱他，可是你却选择让他死了，所以我已经决定要陪他一起去死。
2: 你说什么？
0: 因为我们彼此相爱，我不希望他在那边孤单一人。
2: 铁姑娘，你怎么了？
0: 他应该已经死了，我也要去陪他了。
2: 别乱说，你不会死的。
0: 我已经下了最毒的毒药，谁也救不了我的。
2: 不会，不会的。
0: 我们马上就要团聚了，这个世上所有的肮脏和丑陋、杀戮与阴谋，现在都再也伤害不到我们了。我们总算相识一阵，我求你一件事儿。

0: 以吗？
1: 你说，只要能做到，我都答应你。
0: 把我和花无缺葬在一起，好吗？
1: 我答应你。
0: 谢谢你，谢谢。祝你和小鱼儿。

0: 你要做什么，姐姐？18年前的事情，江峰和花月奴虽然对不住你，可他们都死了那么久了，难道你还放不下吗？妹妹，当初这个主意可是你出的，现在你难道想饶了他们？姐姐，我们把一切都说出来吧。 你呀，从小就喜欢跟我捣蛋。无论我喜欢什么，你都要争一争；无论我想要做什么事情，你都要想法子来破坏。可是，我哪一次能够争得过你？只要有好东西，我都会让给你。7岁那年，只因为我想去摘树上唯一成熟的桃子，你就让我变成了残疾。姐姐。 自小到大，我从来都没有忤逆过你。但是这一次，姐姐，你要干什么？那你又要干什么？我等这一日已经等了18年，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来破坏它，包括你。
1: 姐姐，你疯了吗？我可是你唯一的妹妹。
0: 就是疯。

妹妹，你看，你说江峰和花月奴，他们要是还活着，看着自己的亲生骨肉手足相残，他们该是什么表情呢？啊，真可惜呀，那表情我看不到了。

0: 所以收了那里，剑气伤不了他的呀。小鱼儿，你明明能避开那一招的。小鱼儿，小鱼儿，怎么样？
1: 我本来是想设个圈套，故意引他上当，没想到的。
0: 小鱼儿，
1: 我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弄巧成拙，弄巧成拙。

0: 你是要杀花无缺报仇吗？那你可得感激我，因为这世上谁都可以杀他，只有你不行。
1: 为什么？你可知道他是谁？谁？<笑>你听好了，他也是江峰的儿子，是江小鱼的孪生兄弟。
0: 胡说八道！当年花月奴与江峰私奔，临死之前生下的是两个儿子。我本来是打算要全部杀了，但这岂不是太便宜了江峰和花月奴，根本无法消除我心头之恨，所以我就抱走了一个，给他取名叫花无缺。

拦我。姐姐，我不是想要拦你，我只是想到了一个比杀死他们更好的办法。现在世上没有一个人知道江峰生的是双生子，那号称天下第一剑客的燕南天，他本是江峰的义兄，他约好了在这条路上跟江峰会合。如果我们把其中的一个孩子带走，燕南天找到这儿，一定会把另外一个孩子也带走。他必定会把一身的绝技都传授给他，让他将来替父母报仇。只要我们留下一朵墨玉梅花，他便知道复仇的对象就是移花谷。不错，那么我们带走的那个孩子将是。

0: 宜花宫唯一的男人，将来有人向宜花宫复仇，他一定会挺身而出，一马当先。他们不会知道，他们本是亲兄弟，世上也不会有人知道，其实他们……
1: 那么如此一来，兄弟就变成了仇人。江小鱼和花无缺。 这对孪生兄弟，他们从生下来开始就注定要互相残杀，一个注定被杀死，一个注定痛苦一辈子。为了让他们能够顺利的手足相残，我从小就让他们视对方为仇人。

0: 我教你武功是为何？
1: 为杀一个人。
0: 他叫什么名字？
1: 江小鱼。
0: 为什么要杀他？
1: 因为他是樱花宫的敌人，只要他活在这世上，大姑姑和小姑姑就不得安宁。
0: 还有呢？
1: 江小鱼可以有一千种死法，但是有一点不能改变，就是我花无缺必须亲手杀了他。你是谁啊？
0: 听好了，你姓江，你爹叫江峰。
1: 江峰？我爹现在在哪儿？
0: 他已被移花宫的人害死了，千万记住这段仇恨，长大后找移花宫报仇。
2: 不可能，绝不可能。如果我是你仇人的孩子，你怎么会对我那么好？简直把我当成亲生骨肉一样。
0: 你怎么这么天真啊？你以为我们是真心对你好吗？我们善待你不过是要你听话，要不然你怎么会乖乖地去杀江小鱼呢？我等这一日等了18年，直到现在我终于可以把所有的秘密全都说出来了。花无缺雁南天，你们知道吗？此时此刻我实在是太高兴了，我实在是太痛快了。
3: 无论你怎么说我都不会相信你。
0: 你仔细看看，你还没有认出来吗？他跟当年的江峰长得简直一模一样。雁南天，你是有眼无珠还是早就把你的义弟给忘了？

0: 不是都想知道为什么我要让花无缺杀死江小鱼吗？现在总算明白了吧？可惜你们知道的都太晚了，因为江小鱼他已经死了。
1: 为什么？为什么这么对我？为什么？
0: 为什么？你应该去问你死去的爹，我对他那么好，他竟然骗我，他竟然会爱上怡华宫里面一个卑贱的宫女，我哪里不如他？在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人可以伤害我、欺骗我，包括江峰，所以他必须死。我也不允许有任何人阻止我报复他的两个儿子，包括他。花无缺，我也要让你尝一尝生不如死的滋味。你这是替江峰花月奴偿的。
2: 原来都是你的诡计，还说什么公平决定。

0: 你不能死，
1: 你不能死，你如果死了，不就正中了妖月的诡计吗？小鱼儿醒了！
2: 哎呀，小鱼儿醒了！小鱼儿，小鱼儿，燕大侠，快住手吧！小鱼儿醒了！
3: 小鱼儿，
2: 小鱼儿，
3: 小鱼儿没死！小鱼儿没死，
2: 没死。
4: 江小鱼他早就死了，怎么可能还会复活？燕南天，难道你也疯了吗？
5: 谁说我死了？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0: 怎么了？你怎么可能？你要是能弄明白我小月的花样，那你岂不是成了天下第一聪明人了？啊，万大叔，他刚刚都说什么了？
1: 该说的都说了。其实这个秘密一句话就能说明，你们俩是亲兄弟，而且是孪生的兄弟。

0: 我就知道，我们不可能是对头，原来我们是天生的兄弟，亲兄弟。
1: 你真的没死？
0: 我当然没死了，我们明年还要一起过生日呢。
1: 对，一起过。

0: 妖月公主，看来你还没有想明白，小鱼儿是怎么起死回生的吧？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毒药能害人，也能救人。这其中的巧妙，虽各有变化，运用却存乎一心。
1: 万大叔，您能不能帮我配制一种药？

0: 让人停止呼吸，停止脉搏，甚至停止心跳，就好像真的死了一样。
1: 你这是憋什么坏水呢？
0: 哎呀，万大叔，您能不能做到？
1: 能。如果将几种特殊的毒草配炼在一起，就可以炼制一种极其特别的毒药，可以让一个人全身麻痹，停止呼吸，和死人一样。哎，告诉我，你要这个想干嘛？小鱼儿这个孩子实在是太聪明了，想出的计策无疑不是令人匪夷所思，甚至就连邀月公主也上了他的当了。可悲呀，连自己的亲妹妹都下死毒手，你恐怕在这世间再也遇不到真情真意了。

0: 从今往后，世上再无移花宫。安葬完两位公主之后，你们就可以各回家乡，做自己想做的事了。切记，不能用移花宫学到的武功，做任何有违侠义的事情。
1: 是，公子。
0: 都走吧。
1: 公子保重。
2: 公子。
0: 你们也走吧。
2: 我们只想继续服侍公子，哪里都不去。公子，不要赶我们走。
0: 我不再是移花宫少主，也不需要人服侍了。祝你们都能找到如意郎君，一生美满。
2: 可是公子，
0: 好了，如果挂念我，随时可以回来看我。若是有什么喜事。

0: 好兄弟，
1: 燕伯伯，万大叔。
0: 燕伯伯，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2: 退出江湖，从此归隐。
1: 这是为何？燕伯伯为何会有这种消沉的计划？
2: 哼，我已经不是18年前的燕南天了。
0: 这话什么意思？万大叔，难道燕伯伯的身体还没有痊愈？
3: 毕竟病倒18年，假意神功又是如此至刚至猛，极易伤害身体呀，所以他必须退出江湖，专心调理才是啊。
0: 好啊，那就让我们俩一起照顾您啊。
1: 对啊，您为我们一家付出了这么多，我们应该像孝敬亲生父亲一样孝敬您。
2: 江湖未来还要靠你们维持正义，怎么能够成天陪着我这个老头子呀？
3: 行了，你们的孝心我们俩都感受到了，放心的去吧。啊，有老朽护理左右，燕大侠会安然无恙的。
0: 可是我舍不得你们。
2: 傻孩子，别伤心，好男儿志在四方，我希望以后听到的是你们双骄并力，行侠仗义，让这个武林不再有新的10大恶人、新的12星相、新的江冰河。我们两个老头子希望听到的是你们侠名远播，一个江小鱼，一个江无缺，你们不可辱没了你们父亲的名声，知道吗？
1: 知道
0: 了。
3: 小鱼儿，

0: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我准备去找一个人。铁心兰啊，我们怎么了？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你跟铁心兰在一起，我很开心啊。真的吗？假的。
1: 你应该去找苏姑娘道歉的。万大叔怎么说？杯里到底有没有毒？
0: 万大叔他跟我说，酒有没有毒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人心有没有毒。他就问我现在还想不想知道。我想了想，还是算了吧。那鬼丫头怎么说，都是为我好。
2: 江小鱼，江大侠，你这样背地里夸我，我可实在是不敢当。
0: 我就知道他会来找我的。
2: 我这次来是答应了别人，来这里办一件事情。
0: 你答应了谁啊？要办什么事情？
2: 我答应了铁心兰，来这里找花无缺。
0: 他人呢？
2: 他想让你知道。

0: 就让你为他而死，但是他早已做好了陪你一起死的准备，他还让我将你们两个的尸体葬在一起。
1: 他死了？
0: 他已服下毒药，准备一死。
1: 那我还活着，岂不是辜负了他？
2: 别担心，就算铁心兰她服下了再毒的毒药，只要有苏姑娘在，也能把她救活的，是不是啊，苏神医？
0: 我是已经给她服下了解药，可是她中毒时间太长，药性又猛，我不确定。
1: 那她人在哪儿？
0: 山下的杏花林。
2: 别担心，她肯定没事的。

0: 喂，你还在生我的气啊？我跟你道歉还不行吗？啊，我要怎么做你才能消气？苏英，别
1: 再喊了。你这么愿意喊，我让你喊一句话。你若照做，我就原谅你。哼，
0: 你又想到什么鬼主意了？你怕啦？我有什么好怕的？说。
2: 你到山下集市里，去喊一百遍我让你说的这句话。嗯，你就喊，我就是传说中的一无是处、十分可恶、百无一用、千般糊涂、万分无赖的天下第一大笨蛋小鱼儿。哇，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狠心啊？
2: 你若不愿意，我也不能勉强你，就此别过了，今生永不相见。
0: 本想娶这个鬼丫头做老婆的，她就这么走了。你说什么？啊？我刚刚有说话吗？<笑>
2: 你说了，我都听见了。你说你要娶我，你别想赖账。<笑>你干嘛？
0: 我要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好好跟你算算账。<笑>
2: 那你一辈子不许赖账。
0: 男子汉大丈夫，对心爱的姑娘，怎能赖账？

铁心兰，铁心兰。

0: 江小雨，我们二人之间难免有一场恶战，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是啊，假藏宝图和标银失踪案这两件事情都跟你一个人有关系。
1: 我们一起揭穿江别鹤的阴谋，
0: 我们就做朋友吧。我又怎么会杀你唯一的朋友？
1: 我们不能向命运妥协，生死与共，我绝不会丢下你。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3: 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
5: 掌握核心，静变交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0100065。
9: 4000100065。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

0: 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 一对一
0: 量
1: 身定制，
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这个没新意，
5: 这个分量不足。
6: 点啥呢？
7: 有请新朋友。
8: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想取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9: 格力6-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9。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快！
1: 你们俩过来。

贞顺六年，大雍20万大军出征东夏，东夏军队溃不成军，归降大雍。大雍驻军东夏边境，更在丹穗山南麓修建封禅台，以示威震四海。

0: 封上台，再有3月便可完工。
1: 地下情况怎么样？挖了1000余尺了，
2: 差不多了，
1: 让他们都停下来吧。
2: 大人，不好了，底下出事了。

0: 那些是什么呀？别过去。
1: 这里的事情，你不能跟任何人说，你就留在这里。

0: 行，木材拿过来了，
1: 来，跟我走。

0: 人呢？
1: 我在这儿呢，怎么了？
0: 猪猪，他们从东亚回来了。
1: 什么？
0: 你是哪个？凭你也敢掀我的车帘？
1: 我不过是看了你一眼，又怎么样？又没掉块肉。你怎么打人？
0: 敢这样跟我说话，打的就是你。
2: Yeah.

0: 我的腿都被打烂了，怎么能不痛啊？师傅不在，我医术有限，只能先给你上点药。
1: 你冯丫头瞎说个真狠啊！这两道口子，一横一竖，背上想背了一把剑，你怎么得罪他了？
2: 我没得罪他，我对天发誓，我只是想看看车里是不是我爹呢，
1: 谁知道他会这么生气。
2: 什么来头？这么生气？呱呱呱！一群井里之蛙，连东夏郡主都不知道啊！
3: 你说什么？那女的是东夏郡主，东夏郡主来我们大雍做什么？
2: 东夏郡主可是皇上的贵客，哪被人这么怠慢？
1: 什么破蛮子！
2: 哎，我问你，我爹没跟你们一起回来吗？
3: 你爹是谁？
2: 我爹是青天剑剑正蒯铎。
3: 你把我来。
2: 翻我话的，那我渴了，然后喝杯水。哎，
1: 不是，你这什么破水，浑浊不堪，喝着还一股怪味。
2: 吃什么你？
1: 说，你见没见过我爹？我偏不说，看你能拿我怎么样？
2: 不说是吧？揍他！
4: 说说。
5: 说，别打了！
2: 说，别打了！
5: 说，
2: 说不说？
5: 我就不说，
1: 三个打一个，你们算什么东西？
6: 等我以后做了大将军，弄死你们！
5: 平津侯都回来了，咱们师傅怎么还不回来？也快了吧？
6: 应该是师兄们回来了。郑铎，我去外面拦着他们，高胜。 这里就交给你了。

0: 我娘做的。
1: 哼，快吃。
0: 哼，你肯定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1: 我看。
0: 怎么样？
1: 食材粗糙，
0: 不精细，
1: 不过你的味道还行。
0: 我跟你不认识，不想欺负你。我只是有些话想问你，你告诉我，我就放了你。
1: 那你先给我上点药。在我们回京的路上，听人说，风扇台塌了。
0: 风扇台塌了？
1: 对，你爹他回不来了。风扇台一塌，他们新年见的人都被埋在地底下了。
0: 你骗人！我爹修的风扇台不可能塌，他是大雍做好的堪舆师。
1: 堪舆师也是人，风扇台就是塌了。我爹的手下说了，那些修建的人都被埋在地底下死了。
0: 你胡说！我爹才没有死，他肯定没死。

0: 是小老虎。
1: 你以为爹真的忘了吗？答应你的事肯定算数。今夜观星观到了什么？
0: 师兄们说东方青龙七宿有流星，可是我上来以后什么也没看到。
1: 无妨，那是新秀的流星，再等明年便是。只要你耐心等下去，总能看得到的。
0: 可是我明年再看时，爹就不在我身边了。
1: 爹不在家的时候，你要好好听你娘的话，照顾好你妹妹。等爹回来，给你做一个更大的，好吗？除了爹教你的堪舆营造，要多多练习，你还要勤于功课，多读书习字，有不懂的地方问你娘。
0: 爹明天就要走了，那不如跟我去看看我的大工程吧。
1: 哦，
0: 走。爹你看，
1: 你什么时候在这里挖这么大个地窖啊？
0: 没用多久，我用爹教我的技法很快就挖好了。我还从这里挖了条地道，可以通向厨房，就在水桶后面。
1: 前些日子厨房的菜老是不见，原来是你干的。
0: 嘘，你别跟娘说。我还要挖很多很多条地道通向不同的地方，我要在地窖里囤些干粮和水，你要做我的时候，我就躲他个三天三夜不出来。
1: 这确实是个大工程。
0: 爹回来的时候肯定完工了，到时候爹看看我能不能当一个合格的五官分设郎了。
1: 你还差得远呢，你先答应爹，别把家里的房子给挖塌了。

0: 死因啊。
1: 难怪街上一直有侯府的人在找他，原来被你们藏在这儿。
2: 娘，我没有问他，他怎么这样？
1: 闭嘴！他伤成这样，你还将他捆着，也太不知轻重了。今日这孩子命大，活了下来，我将他送回家去，向人家赔罪。
2: 可是他爹是平津侯，他肯定会向他爹告状的。
3: 谁告状？谁又是小狗？等我这伤养好了，我回来再跟你打。
1: 来，我送你回家。你们几个犯下大错，不可轻饶。关峰，你去后山砍够十日的柴，干不完不许下山。狗剩，罚你扫一个月的茅厕。不许偷懒。至于你，将地道全部堵上，今后也不许再玩。
2: 娘，你罚我什么都行，别让我堵上地道，那是要给爹看的。是他说爹被埋在地底，我才会。
1: 满口胡言乱语。

0: 爹，志龙，
1: 爹，你回来了，我还以为你死了。
0: 没事，爹，这不就回来了吗？

0: 赶紧收拾东西，叫上所有人，今晚就离开京城。
1: 今晚就离开？发生什么事了？
0: 来不及解释了，在路上慢慢跟你说。去，先把月奴叫起来。快，志农，把所有人叫起来，快，要快。
1: 月奴，醒醒。
2: 起来！
1: 狗剩，我爹回来了。
3: 师傅，
4: 你回来了。
3: 师傅，
0: 都起来了。大家赶紧收拾好东西，我们要连夜离开这里。
4: 我们要去哪儿？
0: 谁在上面？

0: 带你妹去后院的草垛藏起来，没有娘的吩咐不许出来。
1: 娘，是不是因为我自己犯的错，自己去认？
0: 滚，不是你，快去，快走。

边路藏进去，你带他躲好别出声，我过去看看，等我。

0: 侯爷来得突然，有失远迎。你奉朝廷之命，兼修封禅台，为何私自回京？
1: 快多有罪，是罪在封禅台坍塌，还是罪在拿了不该拿的东西？下官听不懂侯爷的话。
0: 听说蒯大人儿女双全，去交，还不快把他们找出来？等孩子到了面前，蒯大人可能就听懂了。
2: 是。
0: 下官有罪，应该由朝廷责罚。我就是朝廷，把东西交出来，我免你一死。
2: 我不明白你要的是什么。
0: 那就别怪本侯对你不客气了，去交！不要！

东西藏在哪儿？你要杀就杀我，饶了这些孩子，他们是无辜的。好一个视死如归！我不杀你，但你要看着他们一个一个因你而死吗？

你是蒯陀的女儿。来，我带你去见你爹娘。

太医是，你本来就死路一条。本侯要的是你从东夏拿回来的东西，只要交出来，我一定替你向皇上说情。你要是真这么想，还会杀这么多人吗？这些人都是烂命一条。再说新的便是，但你再不松口。 死的就不光是弟子了。

0: 如果再不说，我就先杀你儿子，再杀你女儿。
1: 别杀他，他只是我的弟子。
2: 我们知道你有一个十岁的儿子，小家伙，他是你爹吗？爹，娘，孩儿饿死。
0: 别杀他！你现在就剩一个女儿了，快走啊！

0: 远总，远总，等你啊！
1: 现在就剩下你的妻子了，我会把她带回去，一根一根切下她的手指。到时候，你还能忍住不说吗？

想找的东西的确被我带走了，但就算你把这里翻个底朝天，

侯爷，今晚一直有人在这里监视，快多回来后，没时间藏东西。嗯。

0: 我是肖战，欢迎收看电视剧《藏海传》，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被饥饿和疼痛他都忍受不了，他这仇不报也罢。
2: 半月之后，上午跟我学堪舆营造，下午跟高明学纵横之术，每日卯时起床，亥时睡觉，不许偷懒。
3: 恩公，
4: 这是你今年的生辰礼物，他就是你的仇人庄如隐。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0: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北理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1: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3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 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
2: 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易安宁丸，养好心。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易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6: 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东方夜色月夜轻。
7: 子敬，坐。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口述梨园郑兰香专辑，有人说它是物剧的一面旗帜，也有人说它的唱腔里藏着一个时代的

回响。台前幕后，他始终以一颗赤诚之心守护着这份古老的乡音。本期节目与您一起走进正兰乡，之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带来京剧《秦香莲》。京剧《秦香莲》情节深沉感人，结构严谨规整，集合了京剧表演艺术的精华，又历经数代名家精心打磨，是一部久演不衰的传世经典。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大家好，我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青年演员李锦。
1: 练这个难吗？
0: 挺难，讲究有技巧性的一个绝技绝活，单火、有长火、还有翻身火、还有翻身中间的控制火，就直接翻半身，唰就直接火就上去了。

0: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1: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2: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3: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华雄，

0: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正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曲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
11: 与您共赏。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0: 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这个说起来也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我女儿我是不让她去学习的，我妈妈呢就拼命讲，你一定要听领导的话，领导就是你的爸爸妈妈。我父亲呢把这个报纸贴了那个位置，什么人过来以后都看这个报纸。
8: 古人说兰为王者香，在戊居这片古老的艺术土地上，正兰香就像是一株空谷幽兰，无论在沃土还是在岩石间，都顽强地生长，努力地绽放。当那一缕幽香惊艳世间的时候，也许没人想到它经历了几多坎坷的过往。
7: 家里情况不是很好，在我脑子里面，我家里是就是靠卖东西度日子，吃饭的钱都没有。后来我父亲就开了一个桌子，小小桌子，就是上面摆了一些香烟，卖卖香烟这样子。温州也很好笑的，那里小香烟可以买一根的，买一包的人很少很少。所以就靠这样子度日子。我呢还算运气，上了小学。在小学里面呢，我们是到底小不懂事，无忧无虑的欢喜蹦蹦跳跳，欢喜唱歌跳舞。那么我想到剧团里来，我也不懂，但是呢我放学以后，这个里面有半个小时不到一点，这个叫做开门戏。那么我就这个时候就溜进去，学校放学了就等在那里，他们一开门来我就马上转进去，就看后面一点尾巴。那是看什么戏呢？看越界。所以在这么一个状况下，我慢慢

0: 要成熟了以后，我就想，不管怎么样，我想就想当个演员，那样子。
1: 幼年时对戏曲懵懂的爱，让他萌生了做一名演员的理想。但生活总不会那么平顺，家庭的阻力险些让他与舞台彼此错过。
0: 父亲不跟我讲，跟朋友他们圈里面他讲，他讲我女儿我是不让她去学习的，什么事情都要做，干嘛去学习啊？不让我。这大概就是过了将近十来年，我呢，书没得读了，怎么办？就去打工，做小工。人家介绍我到郊区的一个肉类厂就是打工，那钱也稍微多一点，远嘛是很远的，要都要靠走路，冬天冻得那个手指像红萝卜一样，也没办法的。那个火腿很重的，我人又小，又瘦又小，这个火腿要拿出来，很大的缸里面洗刷干净，就做这个工。突然有人通知我，叫我到温州去，专门是居委会里的。我说他就要考试，有人要考你，你快点快点回去。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情，没就回到温州市，回到市里就赶到那个文化站那边。那我一跑到那里，气都没转过来，看到两个同志坐在那笑眯眯的看了我，根本我就进去了。进去我看看他家，你郑兰香，我家我郑兰香，他家你演戏欢喜不欢喜？我这演戏啊欢喜的，但是家里不同意。馒头村的我回答一下，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情的，原来是这个事。那他叫我拉起来，你会唱什么？我就那我唱白毛女。他拉来吧，我就跟上去唱了。唱了以后，他先听一下，他这个大概又掉了一个音，提高了，提高再叫我再唱，我也就马上放开来唱了。也很好，唱了，没有什么疙瘩，唱了三次，就是这一次是省里规定的，让我们到温州来招生。他你是其中一个，文化馆里介绍的，你去不去？我也没有想，要笑笑，没有多讲。他家那里就等通知，我们会通知给你的。过了年以后，通知来了，通知来呢也是人家带口信来的。他家郑兰香，郑兰香，好消息，他家你已经考取了，清华那边把你考取了，你要到那边去工作了，去学习了。我讲我不知道爸爸同意不同意，都做好工作了，你爸爸都同意了。那么这样子，所以妈妈把我整理一些行装，带了一点简单的东西，挑了一个日子，这火车就上去了，上去就跟爸爸妈妈再见。我妈妈那就拼命讲，你再到哪里去一个人哟，你要听领导我。我的记录一句，你一定要听领导的话。然后你说领导就是你的爸爸妈妈妈妈。我讲我妈妈你放心你放心。那么这样子嘛，我就离开温州市。这一进一进70年。
1: 70年前的情景与嘱托，郑兰香依然历历在目。

0: 让他难忘的是出席物具时那些辛苦练功的日子。
1: 第二天早上一走，一钱也没有，表也没有，钟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是个铃，铃了响了，就我们一定要爬起来，一个上午就是练功。有个两三天练下来以后，我是二层铺，我睡在上面，我都爬不上去，全身痛。五月份左右，要是这个季节不冷不热，但是一毛衣都脱不出来，连个手拧不上去，穿不进去，穿了半天穿好以后马上要去到那里，真的是和想象里面好像上银场一样的，心里既害怕，但是你要吃这一碗饭，这个苦必须要吃，你不然的话你成不了演员。那么这些都道理都懂，所以也拼命，快点弄好以后，洗了脸以后，吃了早饭就去集中。集中就是像部队一样的排队点名，然后老师过来拿了一点墨板，很薄的木板，我都没想想这些东西什么用了，是吧？后来就报名报了以后，一个人一片，没有了就书，像很薄的那种书给你们，一个人反正一个人一份，这个是什么用呢？后来才知道这个东西阁楼，这个阁楼不要让他走，他要快点拿起来，就要你要求双膝要并住，走路脚尖脚跟落地，这里一定有靠拢，这一个小肚子要往上提，一直练到你这个东西捏了阁楼以后，走路走起来不掉下来，走得很稳，要练成这样子，所有的基本功一个上午里面都要练。这个应该说是我进剧团的开头。
0: 就这样，虽然几经波折，郑兰香还是实现了幼年的理想，可成为一名合格的物具演员并没有那么简单。隔河不下雨，十里不同俗，温州与金华相隔200多公里，方言的差异便是一个难题。
1: 唱我不愁的，我自己心里有数的，但是呢口语不行，因为我从小真的是纯娘胎，就是讲温州话，所以什么金华话听不懂他们说什么，我也不会跟他们讲话，但是呢我也心里清楚，你要学物具，你必须要学会金华普通话，先要学会金华的土话，你土话一点都不会，那你叫你再学那个普通话呢，那个味道就出不来。后来想到一个办法，无线电话，每天早上天气预报啊，今天晴啊，或者下雨啊，阴天，这个都是用金华的土话讲的，听了哦，是这样子讲的，是吧？
0: 郑兰香用了各种能想到的方法学习语言。这时他的老师也是物具团的当家花旦周月仙给了他极大的帮助。
1: 后来我们的主教老师，也就是这个剧团里的主要花旦，周月仙周老师呢，他是为了办这个艺训班呢，他还专门到浙江昆剧团到他那里去学培训。

0: 他学会了，他这回到团里来，他把这一套办法再教到我们身上。我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哎，他就定了我。后来规定就是每天吃过中饭15分钟，不要你多，你吃好饭你就等在那里，我就要赶到那里去。15分钟时间一个不长，一个篇幅也不是很大，跟他一起拿了个剧本，我就读给他听，这个剧本的语言是什么语言，应该要怎么念。那么我念过以后，他就石头石纸放起来，你哪几个字不行，什么东西应该要怎么改，改做什么应该怎么念。就他一个人，也就是我也是一个人，他就抓了我。所以我也是非常感谢他的，个十五分钟是我怎么也不赖掉的，是吧？天天到的。
1: 练基功，学唱腔，改方言，郑兰香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老师们的教导与帮助让他逐渐成熟起来，在实践中慢慢懂得了舞台上的道理。
0: 徐若英老师呢，他是真真舞剧团的一直在演出的主要演员，他比我大7岁。我们进来那个辰光跟他讲起他是老师，有的时候叫我，有的时候我是他的二组，他 A 组我 B 组。这个是领导抓的最重要一条，就是说老带新。全团选部的我的老师朱雨贤，我的老师徐汝英，但是老师也很忙，他自己要演出，他有的时候有空他还要来，他也要来练功。他的王金英，原来他 是他 A 组。讲起这个戏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他这个是古老的高腔，我们是高论徽是吧，昆发生六大声腔。高腔的话呢，藏族里一般来讲不是很这个，所以拼命就在表演上。因为高腔它是有很多帮腔的，你唱个两个字，下面三个字就我们帮你唱，个气氛不一样的，但是也有特点的。那么他是老师，他 A 组，我们是学生和 B 组，但是我是帮唱队的女同志的队长。徐汝英老师演出的时候呢，我是高外地看了他的，他怎么演，怎么走，在舞台里怎么交流。

经过这样子好像都看了，在旁边都看了，你在那里表演我都看了记了。这个领导突然叫我上去，徐若瑛已经演了，我也看了好多次了，他叫我演没有，没给我排排力，排排那个地位，那就要周有贵来给我配了。周有贵是老我们那里的女小生，是比较有名气的。我给她演了一场，下来以后她大发火，我一点都不敢想，主人们让她在那里骂，在那里发火。这个是他是对的，在演出以前，领导应该有让我们两个人配合，倒也要看过演的分寸对不对，要不然他叫我上去像死人一样，就是我不跟他交流，交流感情戏很少，那他今天他叫我。

0: 所以后来我就坐在下面看，不是看你这个动作嘞，你几步走上来，走上来碰到谁，碰到谁第一个交流是怎么交流，是吧？然后你怎么跟他调换，这些都要细节全部都要会。那么最后后来第一次他骂，第二次我不敢跟他演，后来领导做我工作了，做我工作以后我也这方面注意起来了，晓得了那个地方是应该交流，但是我没有交流，就是眼睛有点不敢看他，因为他毕竟是有名气的老师。但后来第二次演下来他没意见了，他不骂了，不发火了，哎呦我心里这舌头流下来放松一点了。那我们下的功夫不仅仅是动作，还有脑子很重要，是吧？你不是讲一步登天，但是要求就不一样。
1: 艺术需要天赋，需要勤奋，也需要开悟的契机。在学艺之路上，一次偶然的观摩成为郑兰香毕生难忘的经历，那种振聋发聩好像至今还有余响。
0: 团里领导也是带我到杭州去，我不知道到杭州什么事情，以前我们都很胆子很小的，不敢问，走到杭州才知道下午看戏了。下午看戏啊，看戏开心了，对不对？这个剧团里我位置也好像很好，坐在那里我看个戏，人报纸那坐在那里看报纸的也有，聊天的也有。耶，我讲今天是看梅兰芳的戏啊，我讲怎么这样子的了，是吧？那么我也看看观众，看看舞台上其他戏、其他剧种，就配合他们的。因为梅先生，你如果叫他一个下午去，可能太吃力了。他那个时候已经可能有五六十岁了。后来在那休息五分钟以后开始演出了，音乐一响，梅兰芳一个头下面哇鼓掌，哦，我已经爱掉他那个一个起音拜驾贵妃醉酒，哦，一叫这个，我讲这个声音是女的。

一看看看，真看爱掉。我一看以后，这个一个声音一出来，大家鼓掌；一个人一出来一看，哪里又像一个男的，比女的还女的，哦，这么漂亮的啦！一口气把他贵妃这就把他看完。

这个贵妃子就看我以后，我这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可以前的好多话他都是男的主的，男的表演什么郑业秋了、尚小云了，或者很多很多有名的演员。哎呦，我就是个美劳房，我一看以后，哎呦，正当时从声音

都形象，都表演，他那个腰个儿没有这么高，他那个醉酒嘛，醉到后面就是把酒杯都喊起来，就笑下腰下去，是一个男的呀。哦，我真的那一天看了戏以后，一句话都没有讲，脑子里哗啦哗啦在想，一个演员要达到这么一个程度，要花多少精神，这个才是真正的一辈子，一辈子为这个艺术。第二天又看《霸王别姬》，我两场戏看了以后，我回来话也少了，除了学只有学，静静的抓紧学，自己就怨自己太晚了，早就应该要进剧团，早就应该要学艺，有大基础才能够达到这么炉火纯青的境界。

0: 我用啦。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

0: 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子坐明堂，太祖定都在汴梁，汴梁城是个好地方，皇宫内院殿阁楼台好辉煌，十条大街百条巷，珠宝店绸缎庄，大酒楼生药堂，是各种买卖都开张，别的生意我不做，挂起幌子开店房，屋子宽敞又明亮，价钱公道没有虚诓，茶水酒饭随时叫，雇车订船也便当，买卖可上住了我的店，管教你生意兴隆，财源茂盛达三江，赶考的橘子出了我的店，管教你文章得意考官见习，点你个头名状元郎，状元郎。

小老儿张三阳，在这汴梁城开了一座招商客店，是我急公好义，诚心待人，这买卖呢倒也不错。招揽生意难免有些个自卖自夸，哎，可也不敢胡吹乱捧的。前

三年呐，我这店里头来了个赶考的举子，叫陈世美，正巧和我是同乡，是他盘缠不足，求我照应。哎，那还有什么说的呢？也是人家时来运转，竟得了个头名状元，又被招为东床驸马了。这两年啊，虽然没跟他见过面，我这心里头啊还是挺惦记着他的。哎，想是他公务繁忙，身不由己吧。哎，正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旦得富贵，想着我张三阳。看天儿不早了，我不免出去张罗张罗买卖便了。

0: 说这位大娘子为何在此啼哭啊？
1: 啊，老本莫知相有礼。
0: 还礼还礼，你们哭什么呀？
1: 我们乃是湖广荆州人士，千里迢迢来到京都，寻不着官人的下落，又

0: 哎，好说好说，怎么着？你们是湖广荆州人呐？
1: 真是。
0: 哎，如此说来，咱们还是同乡呐。
1: 哦，老伯，你也是湖广荆州人么？
0: 哎，可不是嘛。有什么话呀？到我这店里头说去。
1: 多谢老伯。
0: 哎，不用谢。来来来，哎，到里边，哎，里边。哎，来来来，请坐。哎，请坐。来来来，坐着。哎，坐着，坐着。没请问您呢，尊姓大名啊？
1: 我叫秦香莲。
0: 哦，秦香莲，到这汴梁城是投亲呢，还是访友啊？
1: 寻找我丈夫来了。
0: 那么你丈夫他姓什么叫什么呀？
1: 他叫陈世美。
0: 谁？
1: 陈世美。
0: 哦，陈世美。哎，那么这俩小孩是他什么人呢？
1: 这是我与他的一双儿女。
0: 哦，怪不得呀，跟他爸爸长得那是一样啊。
1: 啊，老伯，莫非与我丈夫相认吗？
0: 哎，前三年呐，我这店里头来了个赶考的举子，叫陈世美，后来得中状元，做了官了。
1: 哎呀儿啊，原来你爹爹高中了，带我谢天谢地。
0: 哎，当谢天地。来来来，请坐，请坐。
1: 啊，老伯，我丈夫现在哪里？
0: 就住在前边驸马府了。
1: 啊？什么驸马府啊？
0: 哎呦，我怎么给说出来了？哎，我实话跟你说吧，只因那陈世美得中状元之后，老太后十分的欢喜呀，将他招为东床驸马了。
1: 啊，他妈妈妈，
0: 香莲，哎呦哎呦，你瞧我真是该死啊，该死啊，香莲。

0: 得了得了，别哭了，你们娘仨打算着怎么办呢？
1: 我要咒他遍地。
0: 哎，慢着慢着，想那驸马府门禁森严，你们娘仨如何能进得去呀？
1: 难道就罢了不成吗？
0: 哎呀，这，哎，有嘞，你们到了那儿啊，就说是驸马的乡亲到了，那门关要是让你们进去，见了你丈夫有什么话还不好说吗？
1: 也只好如此。
2: 妈，我饿了。
3: 妈，我也饿了。
1: 儿啊，再忍耐一时吧。
2: 妈，我饿了。
0: 别忍着，别忍着，我这后头啊有的是现成的饭菜，你们吃饱了喝足了再去，那也不迟啊。
1: 多谢老板。
0: 哎，不用谢，走到后头吃饭去啊。哎，到后头吃饭去。您瞧哦，这多可怜喽！

0: 别走了，别走了。这儿就是驸马府，门口站着的那位就是门官老爷，过去好话多说，我到那边等着你们去。
1: 多谢老板。
0: 小心着点儿。
1: 儿啊，随为娘进去。
2: 嗨，陈平府为何擅闯宫门？
1: 范老通病，就是相亲求见驸马。
2: 我家驸马有命在先，所有乡亲一概认不见。
1: 哦，他周围驸马连乡亲都不见了。啊，门官对你家驸马印象就是我这乡亲乃是英国之母，冬梅之娘，一定要见。
2: 一切稍后。
1: 多谢了。
2: 有请驸马。
1: 儿子，到时就要与你爹爹见面了。
3: 我是乡亲求见，本宫也曾在三分府乡亲，一概不见。
2: 启禀驸马，是他言道，他乃英国之母，梅之娘，要不见驸马吧。
3: 他是一人前来，还是携友？

0: 报效，
1: 只待两国有不同。
0: 对他们去讲，就是驸马公务繁忙，无暇相见。
1: 遵命。
0: 转来。
1: 在。
0: 这有文义一封赠与他们，叫他们临谋深落去吧。
1: 遵命。
0: 转来。
1: 在。
0: 千万不可放他们进来，日若不然，打断儿的狗腿。
1: 查。
2: 啊，孟官怎么样了？
1: 我家驸马功夫繁忙，不能相见，赏你们文银不良，速回元军，去吧。
2: 这银子我是不要的。
1: 确实为一伙
2: 啊，事到如今，我对你实施了吧。我就是你家驸马原配的夫
1: 两苦有我同呢，
2: 这是我与他的一双儿女。
1: 这苦我来问你，驸马府近日有桩大喜之事，你可知道？
2: 这明日就是你家驸马寿诞之日。啊，孟官，你就该让我们进去才是。
1: 哎呀，夫人呐、啊，非是小官不愿，只是驸马有命在先，小官怎敢？我也看。

强者罗圈私下半佛于我，你只有万里川，我才后面然，就是驸马怪罪，小官也有抵赖之恩情。

方才这样屈服于你，不准你放他们进来，你竟敢违抗我命了吗？

0: 小人曾谈违抗驸马之命，只是他执意要闯，小人我就挡，他在前面闯，我在后面让，私下这罗裙半缚驸马请了看人。
1: 我用的东西若无半幅罗裙作证，定不与你干休，滚了下去。
0: 他

你不在家侍奉上天，到我这驸马府做什么来了？

臣要定牙关封乡人。

此时我也是被逼无奈，无计奈何，你呀带着两个孩儿回乡去吧。

0: 神魔头急不得了。
1: 你那誓言道，我陈世美重与不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夫妻恩爱地久天长。可是你强的，
0: 我急不清了。臣我糟糠不糟糠，你快快与我滚了出去！
1: 你叫我们到哪里去？
0: 随你自便。
1: 你就这样恩断义绝吗？
0: 秦香莲，我与你从来就无有什么恩义，你快快与我出去！

0: 香莲呐、啊，这是怎么样了？
1: 他不但不认，反将我们赶出来了。
0: 世间之上真有这等丧尽天良之人，真是猪狗不如啊！哦，是王老丞相下朝而归。
1: 哦，王

0: 小心着点儿。
1: 好，咱们回家啊，哎，跟着我回家。

0: 见过相爷，
1: 参见相爷。
2: 这一告状的女子嫁去哪里，姓氏名谁？
1: 小夫人秦香莲，湖广荆州人士。
2: 你拦轿寻冤，所告何人？
1: 状告当朝驸马陈世美。
2: 哦，陈世美。你与他有何瓜葛？起来讲。
1: 相爷用兵，
2: 慢慢讲来。

0: 啊，相爷，你可晓得东周列国伯利西在堂上与他夫人相会的故事？
1: 李志一
0: 追到修好，明日就是你丈夫受丹之期，老夫还要亲自过府之火，我有意将你设法带进府去，你用乡音曲调编写歌词打动于他，倘若将你忍下，岂不是好？
1: 啊，一直好。
0: 取十两银子过来。你侄在哪里？
1: 侄在张三英的店中。
0: 你将银子拿去，以作度日之用，送他师傅去吧。
1: 谢相爷。

0: 酒天长。齐驸马，列位大人前来拜寿，
1: 有请公之回避了，
0: 有请列位。

0: 人请到东亭日席，
1: 到此就要讨饶。
0: 两位大人请，
2: 请。请
0: 王丞相到，
3: 替驸马。王丞相到。
0: 哦。老相国来了，哎呀呀，东岳相爷，
3: 东岳相爷，
0: 哎呀呀，老相国也来了，哈哈哈哈。

0: 青云攀龙伏凤，今日收成，老夫特地前来致贺。
1: 哎呀，老相国乃是三朝元老，本宫小小生辰，怎敢劳动相国前来致贺啊？
0: 理当如此，看理当。
1: 慢来慢来，本宫有何德能感受老相国的厚赐？
0: 驸马，这叫做千里送我毛，礼轻情意重，
1: 如此我就愧礼了。收下。老相国请到东厅日席。
0: 慢来慢来，向东厅之上，老夫的门人甚多，大家一吃饮酒，俱有不便呢。
1: 如此，就将酒宴摆至西花亭，本宫亲自把掌。
0: 这倒是的。
1: 何医师，
2: 有
1: 拜宴西花亭。
2: 是。
1: 老相国请。
0: 驸马请。

0: 啊，驸马，老夫忘记了，驸马是哪里人士？
1: 哦，本宫乃是湖广荆州人士。
0: 哦，湖广荆州，好地方，
1: 小地方啊。
0: 但不知归乡吃喝名产其珍，
1: 我们哪里我有什么名产其珍，不过吃了些个文人才子。
0: 哦，如此说来是文章府的礼仪之乡。
1: 本来是礼仪之乡啊，
0: 赵啊，若不是礼仪之乡，也能吃驸马你这样礼仪的人才。
1: 哎呀，老相公你夸奖了啊。相公请。
2: 驸马请。
1: 啊，相公为何长叹呢？
0: 驸马，你听东庭之上蔡全心里是何等的热闹，你我在此饮酒毫无趣味。
1: 哦，这有何难，我这里有的是宫娥才女，待我唤他们前来与老相公谈唱歌舞，家门如何？
0: 哎呀呀，宫娥才女的歌唱老夫听过多次，不胜厌烦。
1: 与相国之间呢？
0: 哦，有了。适才老夫路过长街，见几个村妇在那里歌唱，倒也动听，倒不如唤一国前来唱上几段，以致修行。你看如何？
1: 老相公，这村歌野调只怕官职不雅吧。
0: 哎，你不要小看他们，他们唱的是离合悲欢的故事，动听得很呐。
1: 啊，也能登得这大雅之堂。
0: 哦，驸马不悦。好，老夫告辞。
1: 老相公，老相公，就一相公，
0: 这便才是。
1: 相公请。来，
3: 有
1: 去至长街换一个歌唱的村妇前来。
0: 慢来慢来，驸马，想您今日收成，他们的食物甚多，倒不如命我这个小宅去换，你看如何？
1: 就一相过。
0: 来，
4: 有
0: 去至长街换一个歌唱的村妇前来。
4: 是。
0: 哎，要好的呀。
4: 哦，是是是。
0: 啊，驸马，稍时唤来村妇歌唱，你我要仔细地听上一听其中的意义不小啊。
1: 哦，好好，仔细地听上一听。来，相国请。
0: 驸马请。
1: 来。

我心来。请国相

0: 国驸马。
1: 参见驸马。
0: 来，要将他轰了出去。
2: 是。
0: 驸马
2: 啊，
0: 你认识他？
2: 我怎么会认得他呢？
0: 赵王既不相认，村夫到此，你为何这样大惊小怪呀？
2: 不是肉，老相公，今日乃是本宫的生辰，你看看他这样衣衫褴褛，身穿孝服，哎，成什么样儿啊？
0: 哎，你我听他的歌唱，你管他衣衫则是。
2: 老相公，我这里宾客日云，岂不惹人耻笑啊？
0: 驸马，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2: 怎么是本宫的不是了？
0: 像你我在朝为官，府中家眷吃的是珍馐美味，穿的是绫罗绸缎，可惜这个村妇不曾嫁着过好丈夫，故而他抛头露面，到处卖唱。驸马，你不怜悯于他，反笑他衣衫褴褛，哎呀，似乎有些不近人情吧。
2: 老相公，
0: 嗯，
2: 我乃是一句戏言呐。
0: 哎呀呀，你这一句戏言不知紧要，先是叫他乘兴而来，拜兴而归。
2: 啊
0: 啊！这一村夫唱的什么曲调？
1: 湖广荆州曲调。
0: 哦，湖广荆州曲调，唱起驸马爷的家乡之音来了。嗯，想着湖广荆州乃是文章府的励志乡，曲调嘛，想必也是好的。老夫倒要一饱耳福。
2: 哎，
3: 有
2: 叫他廊下去唱。
0: 慢来慢来，老夫连麦耳聋，还是堂上唱。
2: 廊下唱，
0: 堂上唱，
2: 廊下唱。老相公，老相公，怎么你又要告辞啊？
0: 你我唤来村妇歌唱，为的是直直酒兴，驸马叫他廊下去唱，分明是先起于他，厌烦于我，故而告辞。
2: 好好好，就依相国堂上唱。
0: 多此一举嘛，与他过座位。
2: 是。

0: 见呐、
1: 啊？我不曾听见呐、
0: 啊。啊，这样的好石头，你不曾听见？
1: 不曾听见。
0: 无妨事，待老夫重说一遍，你听。他唱的是“夫在东来，妻在西，老鹰纷飞两别离，一个东，一个西。”不是儿女，夫妻不是夫妻。
1: 老相公，你的酒冷了。
0: 无妨事，还有两句呢。深闺之见新人笑，笑在笑什么？
2: 因何不听旧人题？
0: 因何不听旧人题？妙得精，妙在这新人笑，旧人啼。哼，老夫我好恨的。
1: 老相公，你恨着何来？
0: 我恨的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1: 相公，你管他炎凉不炎凉，你那菜都凉了。
0: 无妨事。凉在口内，热在心中，你倒是与不是啊？
1: 是，请
0: ，我说我的，你唱你的呀。
2: 是。

0: 福妈，福妈，福妈
1: 啊，老相公，
0: 时针常在玄妙之处，福妈因何昏昏欲睡？莫非有什么愁烦之事吗？
1: 本宫心日明镜，并无愁烦之事，相国不要多疑。
0: 哦，如此说来，我少见多怪了。阿福妈，汉朝宋弘有两句言语，你可记得？
1: 什么言语？
0: 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1: 我倒忘怀了。
0: 哎呀呀，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2: 不是我的，你唱你的呀。

0: 双手搓土埋葬双亲，好过贤德的儿媳。阿福妈，是这样的女子世上少有吧？
1: 村歌夜调算不得真话呀。
0: 哦，村歌夜调不算真话。
1: 不算真话。
0: 福妈，当初你可曾听过这段歌词？
1: 我怎么会听过这段歌词？
0: 赵啊，你既不曾听过，怎么晓得他说的不是真话呀？
1: 这个
0: 拿过。唱啊！

0: 之言，这个女子的丈夫还是个做官的。
1: 正是。
0: 你唱了半日，唱的是哪家的事情？
1: 是我自己的苦情。
0: 你叫何名字？
1: 我叫秦香莲。
0: 你丈夫叫何名字？
1: 这
0: 大胆地讲，老夫所知，叫什么？
1: 陈世美。
2: 你是什么人？竟敢贴切驸马爷的名讳，你就不要脑袋了吗？
0: 张飞，世间之上，同名同姓者甚多。她的丈夫叫陈世美，与你家驸马什么相干？哼，狐假虎威，狗仗人势。驸马
2: 啊，
0: 你说对不对啊？
2: 对对的，都。本宫在此，哪个要你这个奴才前来多管闲事？还不与我滚了出去！滚了出去！都与我滚了出去！啊！
0: 嘿嘿，我倒不在乎。

0: 往下唱啊，
1: 相

0: 秦香莲，你今年在夫妻之情，为何苦苦地逼我脱身呢？
1: 我要夫妻团圆，儿女有靠，何因逼你太甚？
0: 哦，你要夫妻团圆，儿女有靠，你就不顾我这驸马的前程了吗？
1: 这驸马的前程不？他害得官人妻离子散，你要他回屋？
0: 呸！分明是你此去高攀不上，一心要赖在我的身上，受人不弄，要害我身败名裂。
1: 以你之见，莫非要我母子销声灭迹不成？
0: 合乎天理，顺乎人情。
1: 这天理人情，只怕由不得你。
0: 由不得我，也要由我。快快与我去去便罢，若不然，我就要啊！
1: 你要怎样？
0: 我就要八福吧。替相认之后，身上降罪于你。无妨，你若将他认下，身上降罪于你，老夫盼着我这点前程不要，也要与你担待担待。老相公，我陈世美一不欺君，二不害民，要你与我担待。回来，
2: 嘿嘿，说什么一不欺君而不害民，以老夫看来，他就是你欺君害民铁板钢针。
1: 是啊，有相国担待，你就回心转意了吧。
0: 哈哈，看你二人一唱一和，分明是设此圈套，要害我一死不成
2: 啊。老夫我好心好意劝你夫妻相认，反倒我设此圈套，哎呀，你真是岂有此理。
0: 本宫之事不由你管。
2: 有道是萝卜平有人搀，事不公有人管，此事啊，老夫我是管定了。
0: 只怕你管不了啊。
2: 管不了也要管，你认是不认？
0: 要认，你认
2: 啊？你叫老夫认他做甚？
0: 我看你二人一唱一和，你将他带回府去，烦闷之事与你谈长几段，消愁解闷，岂不是一举两得？

0: 在
1: 你跟随哪一夫人，看看那身头何处，索保我这韩琦来见。
0: 是韩琦来见呐，
1: 来也。驸马还怎敢无官迟言？参见驸马有何吩咐？
2: 韩琦，本宫平日待你如何？
1: 待小人恩重日善。
2: 本宫有钱为难之事，你可敢办得来？
1: 小人敢办得来。
2: 好，
0: 齐驸马那一品组直奔开封府而去了。
2: 齐刚刀
0: 过来。
3: 是
2: 有钢刀一把，命你将那一夫人与两个幼童杀来见我。
1: 但不知那一夫人叫何名字？
2: 秦香莲。
1: 身犯何罪？
2: 本宫之事不用你管，
1: 去吧。遵命，抓来。
2: 在。还要钢刀见血。
1: 为凭。

铁之刃，驸马命俺前去杀人，又不将罪状，是何缘故？哎，相安寒气不过是名小小家将，怎好动问朕难事？杀人不问罪，放我马命。

我来问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来到京都做什么来了？你前来

么？

0: 本是为灯笼门把天亮上君看寒气虽未见你的忠贞山
1: 秦相爹你母子逃命去吧
2: 是君爷
1: 我有追回之意只是臣服马他的腰着钢刀剑

啊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吉祥意，驸马过逢。
1: 古有乡音。

0: 知驸马驾到，未曾冤营，当面是罪。
1: 岂敢，本公来得鲁莽，民工害害。
0: 岂敢，驸马到此，必有所为。
1: 我命韩琦持公办事不相，被相马杀死了。
0: 相马可曾带到？
1: 依然带到。
0: 何不带上来一同审问？
1: 只要一同审问，来，带相马，
2: 带相马。

0: 小姨。
1: 你不是王朝吗？
0: 正是小人。
1: 因何相待铁链？
0: 驸马爷言道，韩琦是小人杀死。
1: 你可曾招认？
0: 招认了。
1: 人命关天，不该招认。
0: 小人若是不招，驸马也能过风。
1: 驸马，此乃是本府的王朝，怎是是相马？
2: 分明是相马，怎说是你府王朝？
1: 王朝也罢，相马也罢，
2: 来，
3: 有
1: 提领去了。
2: 且慢，走脱相马，哪个担待？
1: 驸马，你来看。脱相马，走不了咱老本，提链去了。

0: 阿驸马真相骂道被微臣拿去了。
1: 哦，何不带上堂来一同审问？
0: 好，带相马将他母子带上来。
2: 是，相爷上堂。

0: 人引不问，为何张晋就杀？
1: 我杀了他再问。
0: 杀了他，还问什么呢？
1: 陈宫，
0: 你莽撞了。

0: 驸马，想他母子三人召进京来，就该相认财神。
1: 本宫因你身闻相马，怎么盘问起本宫来了？内侍顺轿
0: 前门。哪里去？
1: 顺轿回府。
0: 只恐你来得。

0: 下跪胡人，
1: 陈世美。

说

酒上

人长。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小夫妻》。电视剧《小夫妻》从不同家庭关系中展现出个体的独特价值，聚焦于全职爸爸、全职妈妈对家庭的贡献。之后为您安排的是《口述梨园》。最后，让我们看看明天都为您。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就咱们这么精挑细选的，什么时候才能有商务合作？没有商务合作，咱们这个工作室运营真的会出问题。
1: 我知道，我也发愁呢。但是这块儿这商务的事儿，咱们真的只能是宁缺毋滥。
0: 还好，我备了个后手。怎么了？圣多散。
2: 啊，这个牌子我知道，我看过他们厂家直播。
3: 这总可以了吧？大厂家有信誉的，
1: 可以。我觉得这个合作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大，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咱们还是得先试一试。
4: 漏吗？不漏吧？
5: 没问题，没问题。
6: 老实说，这一刻的我，像在夹缝中挣扎了很久的种子，终于钻破了一点点土壤，敢喘口气了。都说有家室的人进可攻退可守，无论做什么都会有人为你撑伞。可这段时间以来，我头发掉的比以前在家码字儿的时候多多了。创业这事儿，别说我以前没有想过，就是此时此刻我也依然不敢往大了想。我生怕大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我送到这个位置上，结果我竹篮打水一场空，那到时候该怎么收场呢？我又该怎么面对那个直到现在都不敢把自己做全职爸爸的事儿告诉父母的周全？

0: 这么破费啊？真是到现在第一次送我东西啊！你这无事献殷勤的，什么事儿啊？
1: 不是什么大事儿，都是你能办到的小事儿。
0: 那我听听。
1: 我们公司现在不是刚刚起步吗？
0: 嗯。
1: 我之前在出版社的那些资源和那些客户，跟现在的车厘子不太能匹配得上。但实话实说，如果我们公司不做商务的话，肯定活不下去。但是我对商务有我自己的要求，毕竟我们面对那么多的读者，肯定还是要负点责，靠点谱的，对吧？
0: 啊，那你们选择靠不靠谱，和我有什么关系？
1: 因为你选择客户非常靠谱，我确实对你们公司进行过背调，你的选品都特别的优异，所以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给我引荐一些客户，其他的你不用担心，你只用给我牵线就可以了，后期我自己去维护，分成你也不用担心，你三我们七 OK 吗？
0: 四六开，我呢只负责牵线搭桥，那能不能谈得成看你们自己。
1: 同意，如果后期资源共享，我们也要求同样的分成。
0: 可以，没问题。
1: 合作愉快。
0: 这么正式啊？合作愉快。
2: 你怎么自己叫车了？我可以送你们呀。
3: 哎呀，不要不要，你还太。

0: 要上班，你要带艾文，我自己可以的，没问题，车已经都来了。哎呀，这次来特别高兴哈，真是的，不过就是打搅了。你好好的照顾小丽还有孩子，听见没有？
1: 好。
0: 还有啊，一定替我给你妈妈道个谢哈！你这带着我又弄指甲又玩的，
2: 他跟你玩的可高兴了。
0: 是是是是，嗯，那好，你们就好好的啊，我就走了哈。
1: 好，哎，
0: 有时间再来。
1: 好，
0: 拜拜。
3: 到了跟我们说一声啊。
0: 哎，到了，我给你打电话啊。哎，
1: 好，
0: 好，好，好，
1: 拜拜，
0: 回去吧，快，
3: 拜拜，
0: 上班别迟到了啊。好，再见。
2: 再见吧，哎，
0: 再见。
4: 没送陈妈难受了吧？
1: 嗯，
4: 至少咱们不用演戏了。
1: 是，妹子，你也辛苦了。嗯。

0: 确定这是艾文的同班同学吗？
1: 厉害吧，不然我怎么可能不敢上呢？
2: 接下来请欣赏我们原创的英文诗朗诵。
3: I love you for 4 days, spring, summer, autumn, winter. Oh no, maybe 3 days.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How about 2 days?
1: 能听懂吧？
3: Day and night.
0: 但是说这么长时间，儿子好像不行。
3: Every day, the fox and the dog.Fox and the dog were good friends, but Fox loved him.
0: 这才说了一半。
3: He invited the dog for dinner. Fox put the soup
4: into the very shallow dishes. Poor dog, he couldn't eat anything. This is
5: what I brought in my资料. We all can look at it. Hmm. I think.
4: Hmm. This is too much.这不是说都要学，这是给您选择
5: 的。我们看看哪些适合他。我是觉得哈，还是学英语，完了之后加上个绘画。
4: 英语不算特长啊。
5: 乐器呢？我觉得艾文吧，性子有时候有点躁，学乐器是不是能让他安静一点，有耐心呢？
4: 两位，这个我都考虑过了。我锁定了两个运动，一个是马术，一个是冰球。
5: 马术。有马术，
4: 您先听我说哈，这个马术冷门的，它这价格啊，就把好多人都拦在门外了。这个我们也承担不起，真太贵了这马术，而且确实也有一定的危险性。那么冰球呢，我个人觉得是比较适合艾文的，他呢有这个团队协作，我们孩子这个一直比较独啊，这样他可以跟别的人互动起来。
5: 但是这冰球也挺危险的呀。穿上那冰刀，完了大铁棍子，就你看就这么一挥，多危险呀！
4: 现在都是专业的，他有护具呢，妈，这你放心。
5: 我再看看他这价格吧。哟，天哪，也挺贵的呀。
1: 这个我们还能承受吗？价钱上你就不用想太多，我们现在的收入比以前强了，你这个你是知道的呀。给孩子多花一点，如果真的对他好，我觉得这个钱是值得花的，这个你不用考虑。
4: 目前我觉得这是最好的选择。
1: 我呢倾向于试试，因为我觉得刚才周璇说的那个很重要，培养他的团队意识。他以前就是自私，不喜欢跟小朋友分享。那我觉得这个运动在这方面对他是有锻炼的，
4: 而且本身滑冰他也锻炼小孩的平衡力，还有这个形体协调力。
5: 要不然我们先带他多试试冰球和乐器，反正最终让艾文自己定好不好？
4: 当然当然。
6: 我回来了。
7: 还知道回来呀？啊，都乐不思蜀、流连忘返了吧？
6: 你快来帮我搭把手吧。哎，
7: 你说你们这群老头老太太，我不说跟家好好待着，大老远的还要去参加什么合唱比赛，啊，这折腾了这么好几天。哟呵，我看看，这可不容易，就得了这么一个重在参与奖啊！啊，对对对，还拎回一桶油来，这，哎呦，真够可以的，这
8: 当然可以了。那这参与奖也是奖，那是我们大伙儿一起努力得来的。再说这桶油够咱家吃好几个月。
7: 你这连来带去的路费还有吃喝都是自费的吧？啊，这点钱够你买20桶油回来了。
8: 问你，
7: 不是我说你们，人家年轻人吧，精力一充沛，没处发泄，说你们也跟着瞎凑热闹，谁乐意看你们呢？哎呦，
8: 不，周志成，我这没走两天，你怎么把家里弄得这么乱这么脏啊？你也不打扫打扫，跟猪圈一样的，你待在这里边你舒服吗？
7: 这不是你的活吗？结婚这么多年我做过家务吗？
8: 你现在都退休了，你可以有时间打扫一下。
7: 我退休比当初上班还忙呢啊！你看我这每天写大字看报纸 刷手机，还得学着发朋友圈。这好事，谁有那闲工夫跟？哎呦，我走。嗯，
9: 你干嘛去啊？
7: 啊？
9: 你干嘛去啊？
7: 因为腾地儿收拾屋子呀。嗯。哎呀。

0: 看过了吗？
1: 嗯，看了。
0: 这湿纸巾我觉得特别合适。
2: 哦，是
0: 啊，
1: 对，没有酒精的，
0: 对比之前那还便宜一些。嗯，
1: 小孩也能用、啊。
0: 我发你们吧，发你们。好、哎，哎，艾文爸爸，你们去哪儿啊？
3: 我带孩子打冰球去。
4: 哦、oh, 冰球课听着蛮高端的、多少钱一节课？
3: 它是500一节，但一下得上两节，
5: 主要是为了锻炼的。
3: 那我先走了。哎，你好，
0: 拜拜。
6: 这么贵，一个星期2节课，一个月就4000，这顶上我们家一个月的伙食费了。
0: 你聊那个艾文去上冰球课，我想着说要不也让咱们女儿去试试。
7: 不是，人家是男孩，一个女孩学冰球干嘛呀？这冰球多危险啊，要受伤了怎么办啊？
6: 我们先走了啊。
0: 人家说了这冰球课。
7: 不是，你怎么那么愿意听他说呢？
0: 不是，我觉得人家说的有道理啊，而且我也说去试试，我没说一定要上呀，怎么了呢？
7: 你多少钱一节啊？
0: 500。
7: 不是，你是觉得我挣钱特容易是吗？你给他报了多少个班了？
0: 我不就是为了孩子好吗？这钱我也没有乱花吧。
7: 以后你做事情能不能有点主见？你老听人家说什么呀？以后我告诉你啊，不准跟他聊天。愣着干嘛？回家做饭了。
0: 走，宝贝。
5: 对，走，老太，走，要做饭。

0: 对不起，哪个是你的孩子？啊，这个穿蓝衣服的。哦，他看起来非常灵活。谢谢。你是印尼人来的吗？啊，对。犬是爸？对，犬是奶爸，应该算是。你也是吗？是的，是的，我叫 Sam。
1: 哎，周全。
0: 哎，哪个是你的孩子？
2: 哪个白色衣服的外国人啊？好。

0: 他也很棒。嗯，真高兴认识你。我觉得我们这样的人应该不是很多啊。
1: 是不是啊？我没看多啊，我一直请。来。
0: 周全
1: 。
0: 你好，曾晨。
2: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多家长对孩子要求严格，但没想到怎么发展。
1: 其实我们也重视孩子的教育，但大多还是出于兴趣，不是为了上学。
2: 是的，是的，我们也想过。
3: 你这以偏概全了呀！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教育方式嘛。像我们家放养，他喜欢什么那就给他做什么了。至于升学什么的，不勉强。哇，
0: 啊，其实我有个问题，你们怎么做？就是不害怕孩子学会，功利性。
2: 我是这么觉得啊，因为社会就是一个大缸嘛，人嘛难免会有功利性。然后呢，我也很希望像陈先生这么潇洒，就是让孩子就是放养快乐式教育。可架不住身边这些家长，他们真的很拼呐，他们的孩子什么都学，我就怕我的孩子会不自信，他跟其他的孩子在一起会像个笨蛋，时间长了以后他就在这个缸里边沉底了，我就很犹豫，每天都很犹豫。
1: 来来来
0: 来来干杯
4: 干杯干杯干杯！
1: 这里儿怎么样？是老郑呢发现的，小朋友让玩的开心，我们呢开心啊。
2: 所以这也算是你们一个固定的据点是吗？
1: 嗯，是的。
2: 太好了，我以后也可以经常来吗？
1: 可以啊，可以啊。
2: 您下楼。

0: 我回来啦，儿子，老公，
1: 上哪儿去了？这是，
0: 老公，我回来了。
2: 呀，你回来了？
0: 啊，同学他们呢？
2: 哦，带孩子打冰球，还没回来呢。闺女，坐下。
1: 什么呀？
0: 哎，你看看，
2: 哇，我最爱的鸡汤。
0: 对呀，我闺女工作那么辛苦，我得给她补补。
1: 趁他们不在，我吃点独食
2: 啊，吃吧吃吧。
0: 哎呀，就我妈最疼我。
2: 当然了，哎呦，
1: 哎妈，你说你这鸡汤怎么炖得这么好喝呀？
2: 多喝，好喝，
1: 好喝。妈，我看李阿姨今天发朋友圈说他们要去黄山，我怎么没听你说这事儿啊？你不去吗？你跟他们一块去玩去呗。趁现在周全带孩子，你有时间，你那么爱玩，你去，玩得开心，然后我报销，好吗？
2: 你挣钱容易啊？啊？上班写写写，下班回来对着电脑写写写，是吧？养完儿子，养老公，现在还让你妈出去玩去，我不去。
1: 啊，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我也心疼你啊，所以黄山去不去？去。
0: 对呀，去吧，多好呀！我知道你想去。
1: 哎，明天我就带你去买几套特别酷的装备，保证你是那一群阿姨里边最靓的姨。
0: 我才最靓。
2: 我怎么觉得我比人大一辈了？
1: 咋咋咋？
2: 干了，干喝。
1: 你弄这么晚啊，发消息也不回。哎，
3: 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
1: 什么情况？
3: 我待会跟你说。
1: 你是喝酒了吗？
3: 一点点一点点。
1: 你带着儿子在外头喝酒，你在想什么呢？哎
3: 呀，今天特别开心。我跟你说，
1: 你先别说，你赶紧洗洗去吧，臭死了。造反啊你啊，在这儿喝酒。我帮你放个什么的推，对对对。看来你是想造反呀？
3: 什么？
1: 带着我儿子去喝酒，还在床上蹦。
3: 他们都喝了。
1: 他们是谁？什么坏朋友？
3: 奶爸们。
1: 奶爸们，
3: 我今天和儿子去打冰球，认识一堆奶爸，跟我一样，孩子们都一起打球，然后完了以后呢，他们就叫我跟他们一起去聚会了，聊天。
1: 啊，聊得这么开心，哎，组团骂老婆特爽是吧？
3: 绝无可能，你自信一点好不好？怎么可能会骂老婆呢？我们聊的全是孩子的教育问题。啊。他们找了一个那种，像酒馆一样的俱乐部，可以喝啤酒，孩子们可以打游戏，然后还可以画画。然后我们都是 AA 制，我们喝着啤酒，看着球，看着孩子们跑来跑去，哇，原来生活还可以这样。你不高兴了吗？
1: 没有，我是看见你高兴，我特别高兴，因为你找到了群体，然后你不觉得自己那么孤单了，对吗？
3: 对呀，像一只鲸鱼，咵，在大海中找到了群体。你今天过得开心吗？
1: 还行，就是有点遗憾。好不容易我能早点回来，想陪你跟儿子吃个饭，结果你带他出去喝酒了。
3: 抱歉啊，我老婆，那我也是为了带孩子呀。那我可以弥补。
1: 怎么弥补？
3: 小酒助兴。
1: 可以啊，
3: 走
1: 走
3: 走
1: 啊，走，你快起来，
3: 走走走走，
1: 快点，
3: 走了。
4: 哎，我这是看好好，你干嘛给我换台呀？哎呀，
5: 都是这家长里短、婆婆妈妈的事儿，有什么好看的？ 没意思。
4: 电视剧可不就这样吗？婆婆妈妈的，只要让人高兴就行了。那你觉得什么有意思？
5: 要说当初上班的时候，和同事们一块聊聊天，下班以后有时候还能喝点小酒，那多带劲！哪像现在啊，一个礼拜了，这家里边不一定来了一个人。那你说我不在家闲着看电视，我干什么呀？
4: 哎呀，这多正常啊！以前你在单位是个领导，他们啊都哄着你，陪着你玩，让你高兴。现在你退休了，人当然就不来了，可不就得自己给自己找乐啊？你说前几天，那你跟我一块儿去看看儿子孙子，你不愿意呀、啊？那怪谁？
5: 哎，对了。说起去周全那儿，你觉得他那份新工作怎么样啊？
4: 还行吧，哎呀，不太忙，还有时间陪小丽和艾文。
5: 我跟你说，不太忙就是说明不受领导重视，知道吗？这孩子也是，干什么事情都稳稳吞吞的，这么多年了也没什么长进。你看那个谁，那个小袁，那小时候都跟在周全屁股后边玩的。现在呢，人家当大老板了。说到底，还是咱们家周全缺少魄力和闯劲儿。
4: 谁缺少魄力？谁缺少闯劲啊？哪有你这么说自己孩子的？周全有周全的好。
5: 哎呦，
4: 那有什么呀？那小袁是现在厉害了，是老板。可是你看，都30了，还没结婚，连媳妇儿都没有。要说呀，他妈妈真不容易，从小一个人把他拉扯着，哎呦，吃多少苦啊！就他那个爸太不着调了，
5: 哎呦，
4: 哎，要说这一点啊，你还真比他爸强。
5: 嗯，哎，盛秀兰
4: 啊，
5: 怎么说话呢你？
4: 我怎么了？
5: 你这越说越不靠谱了。他爸能跟我比吗？是吧？他爸什么东西？我什么东西？
4: 你

0: 不是东西。
1: 那是，哎，谁不是东西啊？不是，你才不是东西呢！你看你，
2: 你真的不是东西、啊。
1: 别说，你别说了，这把我都带沟里去了。
2: 你本来就不是东西呀、啊！
1: 行了，别瞄了，赶快闭嘴吧。你还笑笑什么笑啊？这赶紧给我加点洗脚水，热的。

0: 袁总，有空吗？想请你吃个饭。
1: 多亏了你，我已经圈定了第一批的合作名单了，商务方面。
2: 不用那么客气了。我看你们数据
3: 上去了，不用麻烦啊。
0: 你是不是感冒了？
2: 是啊。什么？你要买东西？回要来看我呀，不用这么麻烦了。
0: 地址给我。
2: 啊？
4: 哎，谁呀？
5: 我啊，孟非，我都说了来看你嘛。
4: 真来了？
5: 真病了？
4: 啊？
5: 这么半天才开门，弄头发的吧？
4: 什么没弄？
5: 拿着。
4: 这什么？
5: 马小。
4: 你给我的？
5: 嗯。
4: 我生病，你给我吃这个呀？
5: 跟你说，你就是感冒，没那么严重，吃点辣的，发发汗，什么都好了。
4: 毒死我得了呗！
5: 这叫以毒攻毒，知道吗？哎，哎，怎么坐下了？你们家来客人不去倒杯水招待招待？
4: 啊？不，咱俩到底谁病了？
6: 那个孩子
7: 是吗？不是吧？
6: 什么不是吧？怎么回事啊？你看，我每次说来看你们就不让来，
7: 没有
6: 为什么
7: 不让您来。我周全，
4: 哎，妈，你怎么了？
7: 我带他买衣服的撞见了。
6: 开门！哎呀，你，哎呀，这孩子。哎呦，你看一人拿着一个棍儿太危险了，这个
4: 可不是一人拿着一个棍儿吗？妈，这运动就是这样啊。
6: 不是太危险，你杵着眼睛怎么办啊？
4: 怎么会杵着眼睛？他们戴着头盔呢。
6: 哎呀，你看摔了吧？你看摔了，
4: 他摔了很正常，
7: 没事儿嘛。
4: 他穿着护具呢。
6: 就行，你看看这样，你看看这孩子骨折了没有啊？
4: 妈是这样，我觉得跳皮筋更安全，那咱跳吗？
6: 不对，我同意跳皮筋儿，不是我
7: 跳皮筋儿也会摔啊！
6: 不是我得，
7: 你干嘛呀？妈，
6: 我得看看这孩子。
4: 不能进行比赛呢，妈，咱们边边喊这么多人呢，你看，你说让孩子有男子气概是吧？
7: 是
4: 那只有这种竞技性的运动才会让男孩有气概啊，对吗？
7: 不是，那得看看孩子呀，你这个。
4: 哎，你带妈买什么呀？
7: 对妈，哎、啊，你喜欢那个牌子，限时打折抢购，咱快去吧，到点了。
6: 不是那孩子，我看看他。
4: 先去买东西。
7: 妈，你
4: 不
7: 是
4: 他们
7: 答应我交给周全了是吧？
6: 对，是交他了。
4: 哎呀。
7: 爸在呢，你走吧，
6: 哎呀，那孩子
7: 没事儿，
6: 哎呀，你
7: 给我擦汗啊。
4: 好。

0: 不是你在吃香喝辣，能不能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啊？
1: 哎呀，我跟你说，这小龙虾太好吃了，真的，你不吃太亏了。
0: 你是来看病号的吗？
1: 我不是给你买药了吗？感冒的消炎都买了。你喝那粥喝挺香的。
0: 不是你怎么这么嗨呀、啊？
1: 我可不得嗨吗？你介绍那些客户真的特别上档次，过两天你签约是好处少不了啊。
0: 不至于啊，车里是我大哥的老婆帮他应该的，再说谈成也是你自己立的。
1: 别废话，我不想占你便宜，说好了四六开啊。
0: 这便宜我不要了，你别祸害我就行。
1: 嘿，我还就祸害你了，怎么着？你这健身白练了是吧？怎么越健越虚啊？我跟你说，你就应该喝两口，你喝两口没准就好了呢。
0: 喝两口我再死了的。
1: 我有一次在尼泊尔，我拉肚子，吃什么药都管用。哎，我就喝酒，我连喝两天好了，啥事没有。
0: 是啊，你多厉害，你多猛，你谁呀、啊？
1: 你别那么娇气，你一大男人。

0: 哎呦，疼吧？
1: 我好冰，疼。
0: 来，我看看。疼吗？疼吧？哎呦，乖。你喜欢打那冰球吗？你要不喜欢的话，跟外婆说，外婆跟你爸说，咱不打了啊！你看看，
1: 外婆，说实话，我真的很喜欢打冰球。
0: 哦，真的？
1: 外婆，我觉得打冰球不苦。
0: 不苦啊！哎呦，我这乖哟，受着伤哦。
1: 外婆，听说你要去爬山了。如果我没有上补习班，我也想跟你一起去。我能像蜘蛛侠一样，噗噗噗噗噗，马上以最快的速度爬上山顶。
0: 怎么着？噗噗噗，什么？
1: 噗噗噗噗，
0: 到处噗噗噗噗噗
1: 噗噗。
0: 你妈妈给我准备了好多的装备，到时候我爬到山顶，给你拍视频让你看，好不好？
1: 好。
0: 嗯，好。
1: 噗噗噗噗，外婆你快发射呀！噗噗噗。
2: 今天早点睡啊！
3: 噗！不好意思，我得讲完故事才能出门。不，你自己干这么多了，买醉啊？
4: 等你呢吧？
3: 以前也等过呀，没干这么多啊。
4: 拿个杯，谢谢。
3: 怎么了？遇上事了？
4: 我恋爱了。
3: 这不是经常的事吗？
4: 什么？你这次不一样
3: 啊。哦，这次又不一样了。
4: 怎么叫又？
3: 你是见不着人家想人家？
4: 想
3: 几级啊？
4: 八九吧。
3: 哦，这可不少。
4: 嗯，
3: 以前都是四五。持续多久了？
4: 得有点时间了。
3: 嗯嗯，结婚吧。
4: 什么叫结婚啊？
3: 你想你干嘛不接啊？
4: 我之前没人我就想呢。
3: 是啊，都没结成啊，这次都八九了不接啊。
4: 主要我因为我想到结婚嘛，我妈那脸上哀怨的表情就出现在我面前了。你知道，就我小时候老师一直以为我们家是单亲的，就我爸那工作一起行就是半年，聚少离多。你说一个女人带着俩孩子吃多少苦啊，你能想象吗？所以你说我这我呀，我是对自己没信心，对别人也没什么信心。
3: 对，你姐那时候也是这样，就是一提结婚就跑，就抓狂借口。我觉得你们啊有点拿这个事儿当借口，时间长了呢你就相信了，它就变成了一种无法挥之而去的恐惧。我觉得婚姻啊，你首先先别把它想得特别的神圣，当然婚姻固然神圣啊，但是你老是前怕狼后怕虎，你不去尝试，你怎么知道你可以呢？对不对？当年我也这么劝你姐啊，后来当然她不是也结了吗？
4: 这不又离了吗？所以我怎么相信婚姻？
3: 那也个例嘛，对吧？你别跟她比，我跟车丽不是挺好的吗？是不是？
4: 好吗？
3: 夫妻偶尔小吵一吵闹一闹，这都是正常的，这也是乐趣，大方向没有问题啊。你姐什么时候离的呀？
4: 啊，就前段时间离的。行，我找你来不是给我上课的，你喝酒了。
3: 我就觉得你别跑，你不能老是这么吊儿郎当的，你有一天你会老的，你皮耷拉下来，到时候你也没那么帅了。你想结婚的时候，人谁跟你结，对不对？还有你要孩子，你孩子长到20岁的时候你挂了。
4: 不对，我怎么觉得你这么劝我，是不是你自己到坑里想把我也拉进去啊？
3: 哎，就是这意思。
4: 哦，
3: 来不来？我不，我很享受的。
4: 你享受你今天找我喝什么酒啊？
3: 你找我喝的呀。
4: 也是，嗯，喝酒。

0: 郭总，咱们的伞刚刚有人下单来，真的假的？你看看，真的，
1: 开张了。对呀，开张了，这个挺好。
0: 哎呀，你说说，平时这个时候咱们这儿两天一场雨，现在盼着它下雨，它不下了。
2: 那你的读者也不仅限于咱们这片区，没准别的地方在下雨。
0: 但愿吧，
3: 丽姐，今天论文章排好版了，咱们还是下午3点半。
0: 准时。
2: 好嘞。啊，
0: 行啊，你现在这储备量可以啊。
1: 好大业写的，大姐。
0: 我最近吧，就感觉自己使劲的往外掏东西，又没有生活上的补给，我真的有点担心，别什么时候我什么都写不出来了。
3: 子玲，咱们后台数据怎么样？嗯，
2: 还可以。
0: 小李，这是你的吗？啊，是，你睡在工作室啦？啊，
2: 怎么了？是不是这两天太累了，工作量有点大？没有，我就是暂时过渡一下。我之前不是刚辞职，工资还没到，房子又到期了。
0: 你放心，姐，我只要工资一到，立刻就搬走，而且我很早就起来，肯定不会影响到你们工作的。房子到期了是吧？嗯。这样吧，我们先预支你2个月的工资，你赶紧把房子给租了。你个女孩子，在这个地方，洗漱什么的都不太方便，尽快租房子。然后这两天你跟我回家吧，将就一下，好好洗个澡。 吃顿饭，最近你也挺辛苦的。
1: 谢谢姐，
0: 你干嘛？不用这样。小事儿。孟总，行吗？我这样。好老板，爱你。哎，是闪电了吗？
1: 啊？
0: 没有啊，
1: 没有吗？
0: 怎么都磨着了？哎呀，我最近好像是有点磨着。 我老觉得咱们接的第一个广告吧，伞，散，是不是有点不吉利啊？这都什么时候了，还玩上谐音梗了？行吧，不信则不离，管他的呢，干活吧。

0: 我看见里边有鸡汤。
1: 对的。
0: 嗯，好吃。
1: 晚上正好剩的鸡汤就都倒到里面去了。
2: 太好吃了，
0: 还可以吧？
2: 嗯，
1: 这个菜也是晚上我们吃剩的，但我们家是用公筷吃的，子玲，你别介意啊。
2: 啊，不会不会不会，
1: 因为他通知的太草率了，实在没时间准备。
0: 对，怪我怪我。但依然觉得很好吃啊。
1: 谢谢。今天工作怎么样？顺利吗？
2: 嗯，没来及跟你说呢，我们那个伞今天总算是有人下单了，对不对？
3: 嗯，特不容易。
0: 嗯。我去把你的那个床收拾出来，你不着急慢慢吃，然后一会儿洗个澡，早点休息，好吗？
3: 谢谢蜜姐。
1: 哎，不急不急啊。
3: 嗯。我吃完了。
1: 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你是客人，你坐下，你坐下，你什么都别管啊。你坐下，坐下。
3: 不好意思。
1: 哎，你千万别这样。
3: 谢谢周哥。
1: 没有没有。

0: 倒了点水。
1: 谢谢。
0: 来。
1: 寿哥，我上回来的时候我就一直想说，没机会说。嗯，我觉得你们家特别大，特别宽敞，而且很温馨，还特别精致。
0: 对，都是你姐设计的。
1: 丽姐真有品位。
0: 是。
1: 嗯。哎，那也是艾文什么时候的照片啊？
0: 去年照的。
1: 我能去看看吗？
0: 可以可以，当然。
1: 哇，这照片真高级，还发光呢。
0: 电子照片。
2: 哇，你们家好多杯子呀，真好看。嗯，
1: 这么多玻璃杯，这得来多少客人才用得着呢？
2: 哇塞，这整个柜子里都是。
3: 周全，嗯，我的那个不是，这边的杯子你放哪儿了？
0: 在这边呢。
3: 啊，在

0: 老公，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不要生气啊。
1: 嗯。
0: 你刚才是一直在盯着李子流看吗？

0: 什么事儿了？
1: 你这个伞是不是有？哎呀！
2: 我想好了，道歉。
3: 但是咱们也被骗了呀。
2: 我们一共卖了多少把伞？
4: 4万多把吧，加上广告坑位费，已经支付的5万块钱。如果要赔款的话，咱们大概得拿出20几万。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
1: 拨打电话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0: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谢谢，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
4: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您了。
4: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哎，我们碰到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争执小事麻烦你重点。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钱，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垫吧。
7: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言之计在于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8: 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刚才是一直在盯着李子流看吗？
1: 是呀。
0: 为什么？因为她漂亮。
1: 要产生这么大的误会吗？
0: 但你确实是一直在看呐。
1: 因为我要观察他呀。我还想问你呢，你为什么要把一个陌生人带到家里来呢？
0: 我没跟你打招呼，这个是我不对啊。但他不是陌生人，那是我同事啊。而且，你个那么年轻的小姑娘住在那个阁楼上，我们那下面没租出去，又黑又大的，他也不方便洗漱，所以我就……
1: 老婆，你被保护得太好了，你善良，乐于助人，我很爱你。但这是职场啊，你看，首先你预支了他2个月的工资，因为他有困难。那以后公司里边其他的人要有困难，你怎么办呢？
0: 我只有他一个员工。
1: 是是是，对，那你以后还会扩招的，我这不是举个例子吗？
0: 知道知道。
1: 啊，其次是，他已经拿到2个月的钱了。他要在咱们家住几天？
0: 最多两三天，那租着房子他就走了，
1: 对，你看，就两三天，那他为什么不能去住快捷酒店呢？为什么要到家里来住呢？
0: 老公，我头发最近长得好快呀。
1: 老公说话你要听进去。
0: 哎呀，我听着呢。你说呀。
1: 就是防人之心不可无，要跟人保持好距离感。
0: 那你那时候从公司出来的时候，你还因为你没有替你那个朋友出头，一直心里都很不舒服。现在还在帮人家，咱俩半斤八两，你干嘛说我？
1: 我和老于不一样，我们快认识10年了，这小姑娘才认识几天啊？好了，反正你是领导，你说了算啊。
0: 我记住了。
1: 艾文过2天要有一个结业汇报，是我们一起组织的，他特意嘱咐，希望妈妈一定能参加。
0: 结业汇报那么正式啊？有邀请函吗？你们？
1: 你过来，打开抽屉。
0: 哇，真有邀请函呀！邀请妈妈参加结业汇报，太棒了！告诉儿子，妈妈肯定参加。
1: 好的。幸福里3单元101，周艾文第一届结业汇报正式开始。

0: 有请抓文同学为我们背诵《三字经》第一章。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位以专。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
0: 下面我来汇报一下周全先生的工作情况。这个月我一共带艾文上课18次，课程涉及陶艺、小提琴、冰球和编程等。经过这段时间的密集试课，结合艾文同学自己的喜好和感受，再匹配我为他规划的学校，最终我们选出了冰球作为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我们的目标是上京润。鞠躬。
2: 妈妈，冰球是我和爸爸一起选的，老师说我是班里姿势最棒的。
3: 我儿子最棒。
0: 下面是周爱文同学感恩环节。
2: 妈妈，我还有个东西送给你。妈妈，就是这个东西了。哇，妈妈，这是我给你做的。
3: 这是给妈妈的吗？这是什么？
2: 杰出妈妈奖。
3: 谢谢你儿子。
4: 老公谢谢你。
5: 我好幸福啊。
6: 谁又不是呢？
7: 什么玩意儿？大晚上的谁吃宵夜呢？
8: 是爱情的酸臭味吧。
3: 老公，虽然我烤串的技术绝对不如你啊，但是今天我就想让你在旁边享受，什么都不要管。
9: 我烤串跟你学的？
3: 那你完全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呀。
9: 我跟你说，烤串的秘诀就是多放孜然，多放辣椒。
3: 少来，平时不让你吃那么多孜然，今天满足你。
9: 宝宝，今天我的汇报有什么不足吗？
3: 我夸了一下午了，老公，真的想不出心词了。
9: 我知道，我没让你夸我。我为了下一次汇报做准备，哪怕有一丢丢你不满意的地方，你都可以跟我说。
3: 我一丢丢不满意的地方我都想不出来，我觉得简直是完美。
9: 谢谢老婆。
3: 真的，我好开心的。我觉得咱家最近方方面面都挺顺的，你觉得呢？反正我工作那边伞卖的还挺好，这起头起的感觉还不错，
9: 太棒。
3: 然后孩子被你带的这么好，感觉你在家里也挺开心的，是吗？
9: 当然。
3: 所以啊，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9: 我也一样。

0: 哎呀，这一下雨，销量就是不一样啊！可不是嘛，这比前几天卖的好多了。<笑>我从来没有那么希望这个雨一直下，一直下不要停。哟<笑>，第一笔分账到了。啊，
1: 到了。
0: 是，地铁站就在前面了，没两步。
1: 什么意思？现在意思是让我穿着高跟鞋，淋着雨走到地铁站是吧？
0: 你出门的时候完全不看天气预报，是不是？什么事儿都要我来准备啊？
1: 这我也不知道啊，你别生气了行吗？
0: 你就是个态度吧。
1: 哎，哎，别生气了。
2: 这个给你，别愣着了，去追你女朋友吧。
0: 谢谢，回头我再还给你。
1: 好。哎，
0: 别跑了，别跑了。
1: 哎呀，
0: 别傻了，别傻了，别傻了，老板，老板。
1: 我出去了。 咱们今天吃顿好的吧，不过吃顿好的，走，好。想吃什么呀？你们俩？
0: 火锅怎么样？
3: 火锅好。
1: 下雨天的这种火锅暖和，呼呼呼火，挣钱了。
3: 要求也不高吧？你们两个人。回来了。
1: 回来啦，车总，我又接触了几个客户，真挺不错的。待会儿我跟你细说。孟总最近工作效率太高了，我有点接不住你了。<笑>社交能力强，人脉资源广，我得把你供起来。你原来认识那么多客户啊？
3: 这回这些客户是袁毅介绍的。
1: 袁毅啊，
3: 你不让我有事找他吗？
1: 可以啊，
3: 资源都是他的。
1: 推广费46分，等到咱们做起来了呢，咱们也可以把咱们的客户推给他，他还得给咱们钱。嗯，有来有往的，这生意聊得明明白白的。可是你说怪不怪啊？这个人说好了四六分，后来又说这钱不要了，说是激励咱们，这不有病吗？有人跟钱过不去，你说他图什么？
3: 图的不是钱呀，图人呢？
1: 什么意思？你那。
3: 表情是不是？我跟你说正经的啊，我真的觉得袁毅方方面面的条件还挺好的，
1: 好不好的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确定他不是你喜欢的那款？你太小瞧我了。
3: 你也太骄傲了吧？人家怎么了？你看过他直播吗？
1: 没有。
3: 我是无意当中刷到的。
1: 嗯嗯嗯，
3: 他就是他说那个他不结婚的理由，你知道是什么？他说是什么？生意经道理。 小要结婚的都有病，说男人结婚是肯定是稳赔不赚的，说这个女的但凡有点姿色，那肯定就会被男人惯坏了，一个情绪上来就要离婚，离婚了呢，房产分一半，财产分一半，孩子还得带走，男的剩什么呢？啊，就剩了一半的财产，还有一颗受伤的心灵，这是不是歪理邪说？还被他说的头头是道的，把婚姻当生意做，活该他一辈子没人要。呵呵呵
1: 我对他的婚姻观没有什么兴趣，我有兴趣的是你为什么对他的婚姻观有兴趣？因为这是我们两个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不想结婚。可是我不结婚的理由是，我享受我现在的生活，我爱自由，跟他完全不一样。哪有人把婚姻当生意做的？这种人你说是不是？
3: 出事儿呀？
1: 出什么事儿了？
4: 飞天，你的事儿。视频帖子里说的人是海归，还在出版社工作。评论区第一条发的就是你的身份信息。你搞不清楚这个女人究竟是因为找不到男人结婚才变态了，还是变态了所以找不到男人结婚，嫁不出去的样子真的可笑。还念吗？
1: 念。
4: 哪怕孤独终老，当一辈子光棍儿，我也不娶大龄剩女。哎，这有一条好的评论：女人单身独立，勇于追求自我，有什么问题？这才是新时代女性该有的样子。后面这个是，就是这女的想火和这个发帖人联合起来炒作，被他们公众号博取关注。
1: 别念了，这就是网上一些不明真相的喷子，能说明什么呀？ 对吧？没有个所以然，没有前因，也没后果，低级的标题党，典型的反面案例，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
4: 真往心里去了。
0: 太好了。
1: 飞姐，你别上头啊，这网友就这样，一讨论什么东西，戾气可重了。
3: 草船借箭，明白吗？这帖子是不是特别火吧？
1: 那倒是，好几千条评论呢。
3: 说的是不是我吧？
1: 是。
3: 咱们是不是一直去爆款？眼看着爆款就来了。
4: 怎么个来法？
3: 我呀？你采访我？你就这帖子，写一篇文章就，你这题目就可以叫《大龄单身女性该不该将就》。
4: 你的意思是我要为了一篇可能的爆款把你豁出去是吗？
3: 没错，你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把我豁出去。这帖子这么火，如果咱们不写别人也会写，可是咱们有优势，因为咱们就是优势本身。你赶紧写，马上写。不对不对，咱们可以用那个视频的形式，你采访我。
2: 疯了吧你。
4: 我们现在反悔还来得及啊，你确定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也许这会是一篇10万加的稿子，但你心里有一点不舒服，我都不要这么做。
3: 你放心，丽丽，这点压力我还扛得住，而且我愿意接受你的采访，其实不光是为了咱们那些流量和粉丝，我其实也是想让大家看看，一个女的她其实可以活得很多姿多彩，活得很自我，是我自己的选择。如果这些注定会招来风风雨雨，那就让暴风雨来得更强烈一些。哎，就是我这个，我算是第一次接受采访吧，心里边还是有点紧张的，我怕我说不好。
4: 行，敢于表达自己的人生态度，很酷。
3: 行，开吧，
4: 开始吧。
1: 好，好了。
3: 我认为婚姻不应该将就，毕竟这是人生的大事儿。我记得有一个哲学家曾经说过，
5: 我本来以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不幸是孤独终老，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最大的不幸不是孤独终老，而是陪着一个让你觉得孤独的人一起终老。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可以碰到真爱的，那如果碰不到真爱，为什么要步入婚姻呢？凭什么？
6: 哎，你这么说，看飞机太绝对了。听见了吗？里边那女的，
5: 我老公
6: 太
5: 有意思了，
6: 30多了，没对象，相亲还跟男方提出各种要求，
7: 还出专访了，还当自己20多岁，有的是人追呢。
6: 真是无语。
7: 要我们说呀，就是这女的，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其实根本就没有男的愿意跟她相亲。
6: 作为一个女人，到了这把年纪还嫁不出去，书读的再多再厉害，有什么用啊？还不是一样改变不了失败的本质啊。袁总
8: 聊八卦聊渴了。对，我刚跟那个姑娘相过亲，而且我坦诚地告诉你，这姑娘非常优秀，开出这些条件并不夸张。
7: 袁总，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您误会了。
6: 对，您误会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啊，袁总。
8: 不好意思，你别和我道歉呀，你应该跟那姑娘道歉。人家对着镜头那么真诚说出自己的想法，你们倒好，躲在屏幕后面，指指点点歪曲别人的意思。我觉得，受过9年义务教育的人不应该做这事儿。
7: 是吧？
6: 是。
8: 要不这样吧，你们三个去车厘子的公众号。一人买18伞，就当给人家赔礼道歉了，可以吧？
7: 好，
8: 可以啊。
7: 好。
4: 你的预判可以呀，这流量和讨论度都上去了。哎，不然你也做个公众号吧，我觉得你的观点特别有讨论度。
3: 公众号就算了，我就你一个大宝贝儿。我陪着你就够充实了，
4: 你看，关键是这一篇火了，但是前两篇不温不火的流量都上来了，
3: 可不吗？马上冲进各大平台排行榜嘞，
4: 评论的还都挺好的，你发现了吗？
3: 我看看，
9: 又出事了，圣多伞，好多人投诉圣多伞质量不过关，后台都快炸了
4: 啊！什么？
1: 说这伞不仅漏雨还掉色，简直就是无良卖家。
8: 嫂子，
4: 哎，怎么了？
8: 你这个伞是不是有？哎呀！

0: 那我给你揉揉吧，来，
1: 滚开！
0: 真不是故意的，对不起。
1: 你就是特意瞄，也不会那么准。
0: 我哪敢瞄你啊？你要怪怪你们的伞质量有问题，哪有这样的？成暗器了的。
1: 可是这两个肉眼看完全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
0: 是啊，前两天我们在你们小程序里买两把伞支持你们一下，结果我一拿到就觉得必须得过来了。刚才我听了一嘴，是不是很多差评啊？
1: 嗯，这什么情况啊？
0: 孟非，你联系供货商了吗？
1: 这不正联系着呢吗？哎，这人把我拉黑了，
0: 中套了呗？
1: 什么套？
0: 你联系的供货商对吧？
1: 对啊。
0: 没有直接联系源头厂家。
1: 这供货商说他就是源头厂家。
0: 可是你们程序的那个发货地址啊，根本就不是源头厂家。
1: 我们是被骗了吗？
0: 是，那供货商是个骗子。他发给你们的和你们想卖的是两个东西。当然了，反正卖货平台发生这样的事儿呢也不少见，主要还是怪我这事儿没早点提醒你们，毕竟你们刚做，你们很多门道都不懂。

0: 我想好了，道歉。
1: 但是咱们也被骗了呀。
0: 我们是被骗了，但是不应该让粉丝来承受这个责任吧？是我们的失误造成的，他们是因为信任我们才买了伞。道歉，说明情况。想退款的人，我们来退款。
2: 这钱我来赔，都是我的错。
0: 我们一共卖了多少把伞？
2: 4万多把吧，加上广告坑位费，已经支付的5万块钱。如果要赔款的话，咱们大概得拿出20几万。
0: 还好，还能承受。之前出版社不是付了我30万的稿费吗？正好可以填这个坑。
2: 丽丽，这个钱我来赔，真的都是我的错。供应商的身份都没有搞清楚，我实在是太不专业了。
0: 孟非，现在不是说这个时候，是以我的名义卖出去的那些粉丝也是因为信任我才买的，就该我来负这个责任。
2: 咱俩别争了，既然是合伙人，咱俩就一人一半，你让我心里舒服点行吗？
1: 那要不我也
0: 你就别掺和了，你要想做点贡献就服务好那些想要退款的粉丝。

0: 坏了吧？这两天这破伞的事儿弄得我老婆真的是……
1: 老公，你说创业怎么那么难啊？我都小心翼翼，小心翼翼，千挑万选，还是栽这么一个大跟头，赔了钱不说，还折了信誉。
0: 怎么会折了信誉呢？你看你现在这个该赔的钱也都赔了，该道歉也都道了，对吗？你们本身也是受害者呀。遇事我觉得你们这次处理得非常好，没怂没躲。有什么问题吗？刚一开始创业都会犯错吗？怎么就不能有点小错误和小纰漏了呢？
1: 关键是我犯的这个小纰漏吧，伤害到我的粉丝了。我觉得我是该退该赔的都做了，我总觉得他们是因为信任我才买了这个伞，然后现在会不会就不信任我了？
0: 你这次不光是没有失去信誉，你反倒是提高了你的信誉，就是因为你做事做得地道。老婆，你相信我，不要害怕。既然这一步咱们已经迈出去了，就得要把这些问题都考虑到，不怕犯错。新手都会犯错，就像我做奶爸一样。
1: 谢谢你鼓励我啊，道理我也都懂，但我心里就是堵得慌。明天还有场签售会呢，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去。

0: 这有什么不知道的？大大方方的去，舒舒服服的讲，你一怂，人家还觉得你有问题呢。咱做什么亏心事了？
1: 对呀，我没做亏心事儿啊。
0: 对呀。
1: 我知道了，我明天坦坦荡荡、漂漂亮亮的出现，对不对？
0: 嗨起来。
1: 哎呀，你说了，我舒服多了。
2: 饿不饿？
1: 饿。
2: 那我给你做点面吃。
1: 嗯。
0: 换衣服啊。
1: 嗯。
3: 好，谢谢车老师。那么接下来是读者问答环节，有哪位读者有问题请问车老师？有请这位读者。
4: 您好，是李子老师。
1: 你好，
4: 我一直是您公众号的忠实读者，我非常欣赏您对爱情和婚姻的态度，今天来也是想向您求教一个一直困惑着我的问题。

0: 如果你敢一下心肠啊，你可以把家跟孩子暂时都扔给他几天，你自己出去玩玩。这么做的目的是让他引起重视。你不要觉得我每天都在你身边，你习以为常了，好像家里也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儿。但是老婆离开这几天，让他知道家里鸡飞狗跳是什么样子，他开始更加在意你的感受的时候，我想他会主动来跟你沟通的。到时候我们再说应该怎么跟他沟通是一个最有效的方式，可以试试，但别告诉你老公是我告诉你的，我怕他来找我麻烦。
1: 明白了，谢谢陈老师。
2: 哎，啊，忙着呢。
3: 我们家涵涵跟艾文 是科二班的同学，他俩关系可好了。
4: 是啊，
2: 对对对，大家打招呼。
3: 你好，你好，
4: 出去玩吧。
5: 艾文爸爸，这车厘子老师的文章我们都看过的。
3: 哎，对呀，
5: 你说啊，咱们都是邻里邻居的嘛，你这个带娃有什么诀窍，给咱们分享一下呗？
3: 是呀，
2: 没什么诀窍，我就是。孩子喜欢什么我们也喜欢什么，然后从他的角度出发嘛。
3: 你这太谦虚了啊。
2: 我们也不是纯玩，就是让他在玩里边发生兴趣，就是把那些知识要点都放在玩里边，用这个玩的方式把这些知识要点告诉他。
3: 对，这样学习也不枯燥。
2: 对对对对对对，
6: 是呀。那这个主意是你想的还是你们家车厘子想的呀？
2: 我们教育理念是一样的，达成一致以后这个就一起执行了。
3: 改天把车厘子老师带出来，我们传授一下经验呗。
0: 我们也想学习呀。
7: 他没时间，他现在这么火这么红，不然他也不会让他带孩子呀。
2: 可以，行，那我就先去忙啊，我就带孩子回家学习啊。
3: 行，
2: 艾文走了，拿你的猫粮。好，走走走，
8: 拜拜。
2: 这边的小朋友们，
8: 拜拜
7: 拜拜。
2: 人家已经不理你了。
8: 爸爸，人家怎么这么喜欢你？
2: 他们不是喜欢我，他们是喜欢妈妈，想认识妈妈。
9: 但不是很满意，我们在想多发展几家。
10: 那这个问题环节出在哪儿呢？
9: 出在市场推广嘛，产品是没问题的。嗯，但是说不为什么要多发展几家？
11: 这么漂亮，这么漂亮，是吧？
12: 车丽，真是你啊！
0: 明星
12: 啊，
0: 你怎么也在这儿？
12: 我刚才就在想呢，能在这种场合一个人吃东西，什么都不顾的，也就是你了。
0: 我简直是师哥看到我就丢大人了。
5: 主要这种场合以前都是我的那个搭档来，要么就是他跟我一起来，但是他今天突然有事儿，就把我给推上来了。还给了我社交任务，哇，我最不行的就是社交，所以我根本插不上话，我就想吃点吧，我也不能来一趟什么都没落着。
12: 你还真是十几年都没变，性格还这么开朗。
5: 怎么可能，你也说了十几年了，怎么可能没有变化？
12: 你要硬说的话，那我可就说了，那变化是有的，那就是越变越优秀了。
5: 师哥，你现在场面话也是一套一套。
12: 别瞎说，跟他们是场面话，自己人真心话。
5: 好吧，那我就当真的了。谢谢。
12: 哎，对，你刚才说有什么任务来着？
5: 社交任务，因为我们一起做了一个公众号，但是刚开始做嘛，也不认识什么人，所以想到这种地方来扩展一下人脉。嗯，你呢，在哪儿高就？
12: 我在平台啊，做的还行吧。
5: 天哪，甲方平台坐我面前，我居然没认出来。做的还行的话，就说明很有话语权了。哎呦，那我以后少不了要请求你的帮助的。
9: 林总，你怎么跑这边坐来了？
12: 哎呦，王总，刚没看见你啊？
9: 啊，我给他托了两个客户。
12: 啊，您介绍一下，这是我大学同学车丽，著名公众号的作者。
5: 哎，你好，你好，王总。
12: 嗯。哎，对，我记得你上次好像跟我说，让我帮你介绍公众号给你的产品做推广，是吧？嗯。正好啊。他现在的公众号正火，粉丝粘度强，流量够，赶紧！哎，你们俩现在就把微信互相交换一下，啊！啊，
9: 林总您发话了，这必须服从。
5: 方便吗，王总？
9: 方便，方便，方便。
5: 好好好，
4: 加上加上，
9: 我扫你，扫你。
5: 谢谢。
9: 好了，加上了。
5: 谢谢谢谢，你有什么需要就随时联系我。
9: 啊，谢谢谢，林总，那您们聊。哎，
4: 好好好，
5: 好的好的。谢谢。看来林总说话真好使。
12: 哎呀，这是小事儿吧？啊，一会儿带你把这些人都认识一下。啊。
13: 哎，林总，林总，你好，林总，
5: 你好，哎，你好，你好。
13: 现在在做的公众号啊，写的非常好，
6: 是吗？
13: 粉丝粘度也高，流量也够。你们做推广的，
14: 辛苦辛苦辛苦。
5: 你看过我的公众号？
14: 杨老师，太辛苦了，太辛苦辛苦。
13: 你们常联络啊，常联络。
5: 谢谢林总。
12: 刚才让我这么一打岔，你也没吃好是吧？哎，我知道这附近有家好吃的宵夜，正好咱们俩一会儿去，那个正好也能叙叙旧聊聊天，怎么样？
5: 行，叙叙旧。
12: 好，这边。所以你的公司开没多长时间就做出这样的成绩了，真不错。上大学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们那届属你最优秀。
5: 师哥，你太夸张了！读书的时候我怎么没发现你这么看好我呢？
12: 那是你太迟钝了嘛。俗话说，宰相的肚子里能撑船。我那时候就注意到，你这肚量，宰相可跟你比不了。
5: 有几年没见了，你这损人的功力也是见长哈。
12: 主要是因为你这食量啊，令我印象太深刻了。
5: 我是挺能吃的，这个还没好是吧？
12: 哎，对了，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你是想要当记者的，怎么做了公众号了？
5: 毕业以后我在报社干过几年，后来我就结婚生娃，当了几年全职妈妈，机缘巧合遇到我现在的合伙人，写了一本书，做了公众号，没想到反响还不错，所以我现在出来创业了。
12: 说干就干，不畏困难，是你的性格。我记得大学的时候你为了写一篇深夜拉土车的报道吧，一个女生天天大半夜跑出去蹲点儿，一蹲就是一个月。我当时就觉得这女生可太有毅力了，那做什么事儿做不成的。
5: 是啊，你不说我都快忘了。什么有毅力啊，那就是傻。
12: 一点都不傻，那可是为理想奋斗过的痕迹，美好。那你现在这么忙，孩子谁带呢？
5: 我老公啊。嗯，他也算是为了支持我的事业吧，所以他现在全职在家带孩子照顾家庭。嗯，
12: 全职爸爸。
5: 对啊。
12: 哦，那你们还是挺有胆量的。谢谢，我多句嘴提个醒啊，这一边倒的婚姻可不牢靠，女强男弱更是如此。你老公没有工作，你在外面事业迅猛发展，

0: 子和感情就能克服得了的差距。
1: 太绝对了吧，靠感情不行吗？我跟我老公的感情特别好。
0: 现在看起来应该还没什么问题，但是一方在外打拼，一方蜗居在家，不进则退，矛盾还不是迟早的事儿。
2: 这两个减法没有让你加减法在一起啊，两个减法，38减7等于多少？
3: 38减7等于21。
2: 这你要想那么久，怎么21呢？38减7等于多少？
3: 38减7等于31。
2: 对，31，31再减九呢？
3: 31减9。
2: 31减9。
4: 22，儿子。陈乐，怎么突然换风格了？你不是一直推崇快乐教育的吗？
2: 世界之大，瞬息万变。
4: 你要干嘛呀？培养乔布斯？咱都不说好让他快乐的做个普通人就挺好的呀。
2: 你这些话我以前都说过。
4: 对呀，是你告诉我的呀。那你为什么现在变了呢？
2: 那咱们得跟上步伐呀。来，看看这道题。你给我算算，有几只鸡，几只兔子？
4: 这是他们的题吗？
2: 对呀。
4: 怎么可能呢？这么小的孩子。
2: 哎，他就是可能。
4: 但是我相信我的孩子算不出来，别的孩子肯定也算不出来，太难了。
2: 别人算出来了。
4: 真假的？
2: 但我不认为他们是算出来的，他们是背出来的。我跟你说，这段时间啊，我去听了几个幼升小的课。你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我
4: 不是，你现在跟我以前可太像了。哦，周先生，你也有今天呐。
5: 同病相怜呐，
4: 感同身受啊。

0: 东东，大晚上能找着吗？你可真行！经常就在这一片儿，这就是。哎，你把手电给我点儿子，别跑了，别吓着，站着。这里，来，东东。藏身。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 爸爸他说他好像跟你讨厌相反。
1: 拜拜，公公。

0: 飞。
1: 很好，儿子，
2: 一题没错啊。
1: 亚文，

其实本来结婚也好，谈恋爱也好，应该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等到以后啊，你真正遇上一个自己喜欢的，就会知道，即使对方什么也不做，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6: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5: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7: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冲洗好了吧？
1: 我很
0: 喜欢。
2: 哎呀，
0: 天
2: 啊！啊，腰都快折了。哎，
0: 新的雪。
2: 咱们俩真的命太苦了，不行，我要一会儿先洗澡，让我缓缓，我真的不行了。

0: 天哪，还这么如胶似漆的啊？不都老夫老妻了吗？还会这么想他吗？
1: 这不还有我儿子呢吗？
0: 老师，你们俩结婚几年了？
2: 今年9月9号，八年多了。
0: 8年多了。嗯，那都说那个七年之痒，怎么样？痒不痒啊？
3: 不痒啊。
0: 那他呢？
1: 他敢，我借他两个胆。
0: 哎呀，看你那么凶。哎，你跟我说说你跟周全的事儿呗。
2: 公众号说那么多了，你还想听啊？
0: 那你就跟我说点你没写过的，梦编辑专属。
2: 说什么呢？
0: 怎么，你要跟我说点刺激的？
2: 你想的美。
0: 那谁追的谁啊？
2: 肯定是他追的我呀。我那时候还挺多人追的呢。
0: 这个我信。嗯，哎，不过就他那样子，不像是个恋爱高手啊。他怎么杀出重围的？
2: 大二的时候吧，有一次，我们好多朋友同学一块去爬山，那地儿挺美的，大家都很兴奋，走得很快。我特别倒霉，我穿了一双不合脚的鞋子，磨得我脚特别疼，所以我就走得很慢，就落得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其实挺害怕的，你知道吗？那山里头，我突然看见前面一个人在那儿站着，好像是在等我。走近一看，周全，树下一片片少女。

0: 嘛呀？
1: 废话了，就你们家周全那样，那么大脑袋跟棒棒糖似的。
0: 你胡说什么？我们家周全挺帅的，好不好？就是现在吧，是稍微有那么一点发福啊。但是那时候真的比现在瘦很多，头发也不是这样，跟我一样，脸上有酒窝，还有虎牙，多可爱啊！
1: 明白明白。
0: 然后呢？然后他就看着我说：“你是不是累了？”我说：“嗯。”

0: 那我带你坐缆车吧。我说好，然后我们就去了坐缆车的那个地方，买了票。最后一趟了，因为天快黑了嘛。那天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风大，那个缆车吧晃得有点厉害，反正我就一路上都特别不舒服，一句话都没有说。下了缆车，我都没有顾得上背着他，抓着一棵树就开始哇哇吐。我当时就觉得，我天哪，太丢脸了，真的。哎，后来他总问我这个事儿，他说你那次跟我坐缆车，你感觉怎么样？我说挺好的。他看着我，我有那么恶心？你下了缆车你就吐了，我做什么事儿了？我让你觉得我这么恶心？
1: 他还挺有自知之明的。
0: 你少来你！
1: 不是你们俩就这么就好上了？
0: 并没有，真的，真的没有。没几天我们就放暑假了，然后就各自回家了。我也没留电话。那回了家嘛，就是跟以前的同学朋友到处玩。很快，这个人我都快不记得了。哎
2: 呦，不信，肯定巨像他。你现在想？
0: 没有，真没有，就是偶尔偶尔会想到这个人，因为太不了解了，我连他是哪儿的人我都不知道。
1: 那你就是故意绷着不问，不好意思。
0: 反正那时候稍稍是有一点矜持，
1: 就傲娇。
0: 没有没有，就是真的有点不好意思。后来暑假快结束了，我有一天去我一个朋友那玩，晚上回家刚进我们家那大院，邻居跟我讲说，你们班长在那儿等你，在那个树丛下面。嗯，中午就来了。我跟他说了你们家的门牌号，他也不上楼。嗯，不知道找你什么事儿。我就是我们班长。我当时就想，哪路骗子想干嘛？我小时候胆儿比我现在大多了，真的，我根本就不怕，我就冲着那个树丛我就过去了，我就想看看是谁，他想干什么。走近一看，周晨，我差点没认出来他。
2: 怎么了？你没认出来？
0: 瘦了一大圈，特别特别瘦，嘴上全是火泡。我看见他我就愣住了。然后他突然一把抱住我，半天支支吾吾地说，我知道这样做很不好，但是我太想你。当时我就在想，可能就是这个人吧。他是不是也挺浪漫？我们的相遇没有华丽浪漫的场景，也没有精心设计的环节，甚至有些狼狈，但我依然觉得是最美好的存在。如今我们一起度过了七年之痒，正在迈向十年之约的路上，多庆幸能遇见。这份美好抵得过岁月漫长，我们都不再是当年的我们，但我们永远是我们俩。大家的初恋都是什么样的？无论结局如何，那都是一段不可复制的回忆。如果我的故事也让你想起了自己的初恋，欢迎与我们一起分享吧。
3: 我给你介绍那些个女孩，你就一个都没看上吗？
4: 哎呀妈，我事儿你别操心了，好不好？
3: 我就是提醒你，你一定要找一个能居家过日子的。你朋友圈发的那些女孩，我可一个都瞧不上。
4: 这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而且现在谈恋爱多好多轻松啊，
5: 合适就谈，不合适就分，又轻松代价又小。
1: 你这态度可不对啊，你这谈恋爱怎么还像逛菜市场一样，还能挑挑拣拣的？
4: 哎，照你这么说，我还真觉得这事就得挑挑拣拣的，对吧？绝对不能凑合，要不然闹到最后伤人伤己的多可怕呀，是不是？
1: 哎，我知道你是受了我和你爸的影响。
3: 其实本来结婚也好，谈恋爱也好，应该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儿。等到以后啊，你真正遇上一个自己喜欢的，你就会知道，即使对方什么也不做，你也一样会高兴，会开心，想要跟他在一起。

0: 差点就没赶上了，
1: 气儿都要没有了。
0: 是吧？真的。还有电吗？
1: 有。

0: 打乖子啊？
1: 打，出去，打拳。哎，放手。哎，对，打拳，放手。
2: 打乖子！哎呦
1: 妈呀，吓死我了，妈妈！
2: 大拳子呀！
3: 外婆。哎呦，外婆，
0: 想我想你，
2: 想我是不是？
1: 怎么样，妈？
2: 你们怎么样？你们好吗？
1: 我挺好的、啊。
2: 我挺好的。
3: 外婆，我们过得很好。
2: 真的。
3: 带我打冰球，做数学题，而且我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2: 是。
3: 昨天我去学校给小朋友们讲冰球的规则，然后下课小朋友们都想让我做他们的师傅。最后我选了一个人当我的徒弟，然后我就是师傅了。
1: 你为什么只选一个人当你徒弟啊？那你不是把那些人都得罪了吗？能力大，责任大，大家都想让你做师傅，就他们信任你。OK， 不能只选一个啊！
0: 好，
4: 爸爸说的对。哎，大乖子，看看外婆给买什么了？哇，
3: 我好喜欢！
4: 是吗？
1: 是遥控的吗？
4: 是的，是遥控的。哎，你们吃饭了吗？
1: 没呢。
4: 行，给你们做饭。
1: 好嘞，
4: 等着。
2: 哎，你这什么时候啊？
5: 这你睡着了，我睡不着，我就突发奇想，我随机发起这么一个投票。我没想到还挺踊跃的，我应该跟你商量一下，对吧？
2: 这还跟我商量什么？这么好的事儿，你太棒了！你简直就是个天才，我跟你说。
5: 是吧？我也觉得我是个天才。
2: 你看这些评论，
5: 哎，有的说的挺好玩的，
2: 可不是吗？
6: 大巴上，他靠着我的肩头睡着了，我没忍住，在他额头轻轻吻了一下。他抓住我的手，把我的手放在他羽绒服里，还朦朦胧胧地说了一句。放这里不用，哇，还挺浪漫。看这个，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是在男厕所，那天实验楼撞上一个变态，我慌不择路冲进了男厕所，看到一个人像看到救命稻草一般死死抱住他，说能不能跟我尿完。
2: 真太逗了，这个
5: 我太有才了，真的。
7: 既然大家对初恋这个事儿这么感兴趣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搞一个那种粉丝见面会，就是把粉丝们聚在一起，让大家聊一聊初恋那些事儿，也算是你第一次可以和粉丝面对面交流，怎么样？
5: 在哪儿办呢？场地呢？
7: 我想到一个人能帮咱们这个忙。
5: 袁一。
7: 对。
5: 什么情况？
7: 我拉黑了。
8: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is dialing

0: 什么情况？有病吧？
1: 坦白吧，你们俩到哪一步了？
0: 啥呀？坦白什么呀？他把我拉黑了，他有病，什么意思呀？这是，没事儿吧？
1: 你要坦白呢，我就帮你分析一下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0: 不是你分析什么呀？
1: 这种状况啊，只有两个情况会发生，一个是你干了什么事儿让人家特别讨厌你，他会这样做；如果没有，就是第二种，他爱上你了，又觉得得不到你，用这样的方式提醒他自己先忘了你。
0: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呀？
1: 而且你也爱上他了。
0: 我爱上他啥呀？他有那么可爱吗？我爱他。
1: 你别嚷嚷，我第一次看到你们两个人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们两个人是有化学反应的。哎，你知道有一些化学物质很容易化合，但是也很容易分解，比如说碳酸钙。有一些化学物质呢很难化合，但一旦化合也很难分解，比如说硫酸钡。你跟袁毅是硫酸钡。
0: 我化学不好，我听不懂。
1: 你要不坦白呢，我就让周全去问袁毅，反正袁毅什么都跟周全说。
0: 我绝对不能问。
1: 妈呀，你要咬死我呀？你没爱上他你急什么呀？
0: 哎，我没急。不是我是急，我没爱上他，你就在那胡说八道，我肯定是有点生气的。我跟你说，我不可能爱上他。我跟你讲，就算是把我们俩扔到一个孤岛上，他怎么了，我都不会多看他一眼呢。
1: 你现在看着我说话，但你没跟我说话，你在跟你自己说话。
0: 当你朋友真的是太危险了。
2: 你以为我那些文章白写的？情感专家我是。
0: 你什么时候这么懂化学了？
1: 周成找我的呀，有个老公挺好的。
0: 不是你这个，我可以写个故事，我觉得特别好，真的。
1: 可不可以把你故事封面作为我的素材？
0: 别在我身上开刀了！哎
1: 呦，你现在特别可爱，像个小女孩，你知道吗？这就是爱情的样子。

0: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总结一下这次成功的经验，好吧？啊，
1: 袁总，您手机一直在响。
0: 你们先讨论一下。

0: 你了，袁爷。你下次拉客我之前先跟我说一声行吗？你这样很没礼貌，懂不懂？
1: 我以为经过那些事儿吧，我们虽然算不上关系很铁，但至少能称得上一声朋友。
2: 孟小姐，
3: 我呢，从来没有把你当过朋友，从来没有。
2: 那你们的数据我也看了，都上去了。
3: 对，该帮的忙我也都帮完了。我们以后就没有什么必要再见面了吧？啊。

0: 现在看一下这道题，三加一加二等于多少？
1: 六。
0: 非常好，那我们看一下课本，做下一道题好吗？
1: 好。
0: 看课本。
2: 喂。
3: 老公，家里被你收拾得好干净呀。
2: 啊？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4: 我今天发现一个好玩的事儿，在车上的时候，孟非给袁毅发微信，发现他被袁毅拉黑了。
3: 逗吗？这两人，
4: 两个奇葩的恋爱方式。
2: 是不是你多想了呀？
4: 他俩肯定好了，绝对有事儿。不信你去问袁毅。
2: 我也不知道你这么早回来。我和袁毅约了见面，我带着儿子去，然后我顺便打探一下，好吗？
4: 行吧，那我在家等你们。嗯，哎，你给我看一下儿子呗。
2: 他表现特别好，今天特别特别棒，回去以后你一定表扬他啊。
4: 啊，好。哎呀，我儿子呢？上课吃东西啊？你怎么教的他？
2: 抱歉抱歉抱歉，意外，完全是意外。我是我买的，但是我没有让他带在课堂里吃啊。
5: 没事，小孩子嘛，先不说了啊。
4: 你看你回来我怎么收拾你。
6: 一切的努力都毁于一根奶酪棒。
7: 爸爸，对不起。
6: 哎呀，以后不要再这样了啊！
8: 查现行了呗，就。哎，
6: 我给你看一个特别特别好看的童养片。
8: 等一下，不要公放，这客人太多了。
6: 没有太
8: 好，
6: 随时。
8: 好。
6: 你和孟非怎么回事？
8: 干嘛那么严肃？你怎么知道？你公安局上班了现在？
6: 我跟你说啊，这个事情关乎到你、我老婆还有孟非，咱们四个人。
8: 跟我们四个人什么关系？
6: 你看啊，孟非是我老婆的合伙人，我老婆是我现在的直属上司。你是我的弟弟，你删了孟非的微信，无论是你玩弄了他还是他玩弄了你，这个会让我老婆很不舒服。如果他不舒服了，咱俩要想舒舒服服的玩下去就会有困难，你懂吗？
8: 这哥，你要这么说的确实是。我
6: 说怎么回事？
8: 行吗？我跟你坦白，我没必要跟你瞒这事儿。孟非呢？我们俩之间确实发生点事儿，那过去了。具体的事儿你别问了，我也不想在这说。哎，
6: 所以我老婆直觉永远是准的，就觉得你们不对。我亲爱的大哥，兔子不吃窝边草，你不懂吗？你把魔爪伸向我们身边，你说以后这会让我们的关系很尴尬呀。
8: 这事儿确实是我大意。但我补充一点啊，人家孟非没做任何对不起我的事儿，我这么做都是因为我自己。然后我也决定，就是在我没有想清楚之前，我肯定不跟他联系。
6: 有什么用呢？你有可能已经对我们的关系造成伤害了。
8: 我这不大意了。
7: 爸爸，你耳机好像没连上。
9: 有女朋友吗？
10: 你问哪个了？
9: 两个，狗花的你。
10: 可以。
9: 谁追的谁啊？
10: 就我这条件，他们追别人吗？肯定他们追着我呀。
9: 他们。女朋友，忙得过来吗？
10: 还可以，以前学管理的。

0: 飞姐，看你今天的样子，是来我跟出气来了。谁惹你不高兴了？
1: 就要找你这样，真是当造次。
0: 飞姐，像你这么好看的女生啊，就应该去练钢管舞和瑜伽，男的都喜欢这两样。
1: 管你们男人喜欢什么！
0: 别，等我上去喝口水，你先去打会儿。
1: 你快点啊！我时间还没到。

0: 真这么说的。
1: 嗯，咱俩真是心灵感应，我就想吃那个蓝莓呢。
0: 我让你爱吃蓝莓啊。
1: 但我觉得吧，园艺肯定是不会骗我的。嗯，我觉得他现在这个情况呢，好像好很难了。
0: 哼，他俩根本就没有不好，你信吗？那是他们两个奇葩谈恋爱的方式。
1: 这么狂野吗？
0: 嗯。
1: 互相删微信啊？
0: 你现在信不信吧？我说他俩早就好了，你非跟我犟。
1: 嗯。看来还是女人的第六感。零。
0: 他俩当时是不是打赌来着？
1: 咋了？
0: 还算数吗？
1: 算数啊。
0: 聂姐姐，来吧。啊，好酸啊，脖子。
2: 妈妈，你周末有空吗？
0: 啊？
1: 哎。哎呦。
0: 儿子。你要干什么？
2: 妈妈，我已经在这儿埋伏好久了。
0: 你埋伏在这儿想干什么呢？
2: 妈妈，你周末有空吗？
0: 你先说，你有什么要求？
2: 妈妈，我想邀请你去我周末的第一场冰球比赛。
0: 就是这个，对不对？
2: 对。
0: 所以你已经可以上场了，是吗？
2: 嗯。
0: 你怎么那么棒啊，儿子？妈妈必须有空啊。那你出来抱我一下。
2: 嗯，我想出来抱你，但是我被卡住了。
0: 你哪儿卡住了呢？
2: 我屁股被卡住了。
0: 那怎么办呀？
2: 你们拉我出来不就行了吗？
3: 发现一条小鱼，发现一条小鱼。
0: 啊，你快起来。
3: 清蒸。
0: 啊，你怎么那么棒，儿子？
3: 清蒸还是酱烧？说吧。
4: 大怪子，咱们今天好好比啊，争取拿第一啊！一，
5: 宝宝，我知道你那边很忙，但今天尽量控制好时间，你一定要点个卯啊！
2: 爸爸，开门！
5: 来了，来，
4: 开门。
2: 妈妈肯定会来吗？
3: 会的，上上。
4: 来，外婆抱。哎呦，好，来了。
3: 没有没有没有、啊、加油啊啊啊啊
6: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那是我外孙子，他叫那个周凤文，他特别棒，你看他多帅多厉害呀、啊！哎呀，太棒了！
7: 啊，恭喜恭喜！
6: 谢谢谢谢谢谢！哎呀，你看看我外孙子棒吧？哎呀，外孙子，加油！
3: 加油，艾文！
6: 加油！是的，要进一个！哎呦，真棒，真棒，真棒！

0: 你在生妈妈的气，对不对？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妈妈今天有点突发的事情，所以没有赶去看你的比赛。对不起，儿子。你看，你最喜欢的小车车，最新款，妈妈下次给你买一个大一点的，好吗？
1: 艾文，
0: 艾文，艾文，
1: 艾文，
0: 你不能锁门啊！你怎么把妈妈锁在外面、啊？艾文，
1: 我来说。艾文，你答应我不跟妈妈生气的，你是男子汉，你把门关上还锁起来，这是拒绝沟通。而且以前爸爸工作的时候也经常向你道歉，你能原谅爸爸，为什么不能原谅妈妈？你先把门打开。
2: 你答应好我，很多次都带我出去玩，每次都有工作。
1: 那爸爸之前也这样过，你这样会让妈妈很伤心。你先把门打开，艾文，听爸爸话好吗？

0: 儿子，妈妈真的错了，妈妈这让你真的伤心了，生气了。妈妈再也不会这样了。你刚才把妈妈锁在外面，妈妈好难过，你知道吗？
1: 下次不许这样。
0: 那你就是原谅我了，对吗？
1: 那这样就别当我妈了。
0: 你不能这样说。那你要让谁当你妈呀？我错了，错了，好吗？妈妈保证再也不这样了。答应你的事情一定会做到的，好吗？
1: 嗯，
0: 谢谢儿子能原谅我，谢谢你。你知不知道你刚才不让妈妈进门，把我吓死了？你居然把我锁在外面，你怎么能这样对妈妈呢？
1: 又把你吓，
0: 讨厌。
1: 教育厅所忠臣，从四岁能让你立于掌一先知。好了，
2: 完美。
1: 吃饭了，吃饭了。
0: 早上好。嗯，儿子，早上好。
1: 早上好，妈妈。
0: 妈妈好爱你啊。
1: 我也爱你。
2: 那我呢？空气吗？
1: 你不是空气。你是我爸。
3: 老爷爷，您没事吧？
0: 最近是有点儿，七点敲三下，三点敲十下，有时候半天也不敲一下，怎么了你？
3: 这现在可倒好，都没到正点呢就开始响了。100多年的老物件，快200岁了，是不是暴食暴累了，想退休了？
0: 那可不能退休。我爸给我的时候就说这是咱家的镇宅之宝。哎呀，你别瞎碰。
3: 那要不然找人修修？
0: 这么老的东西，有人会修？
3: 也是，里边都是老物件，万一让人换了零件，咱也不知道。
1: 别考虑了，说不定走着走着就好了。
3: 你倒还挺成熟。
0: 说的也对。
4: 这个月咱们的公号又上升了几个名次，产出了10万加文章15篇，粉丝数量也在稳步的攀升。照这个速度，咱们年底进入情感类公众号排行前10不是问题，而且我们基本已经判定这个粉丝数量已经维护在了阅读量10万加的一个规模了。咱们的商务已经照上个月翻了2番了，下个月的安排已经全部都排满了，这是咱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0: 鼓掌，痛并快乐着。
4: 上个月的成绩真的不错，但是这个月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啊，首先1日3更这个一定要保证的，其次我想把那个栏目上的东西再细分一下，增加一点投票啊，互动啊，这样一个线上线下的东西。至于怎么具体操作，我们俩需要花点时间好好琢磨一下。嗯，
5: 快去做吧。
1: 爸爸再见。
3: 加油啊。
1: 爸爸，你怎么又回来了？
3: 我觉得呢，通过上次你偷吃零食的事件，我被妈妈说了，所以这次我必须得要检查一下你的书包。抱歉哈。
1: 爸爸，我没带零食，你别看了吧。
3: 我相信，我绝对相信你儿子。爸爸只检查一下，就看一眼，好不好？哎，儿子，快，别拿，待会老师来了，家长不能进教室。对，没有零食，我把这些多余的书都拿走了，好不好？再看看兜里，兜里有。哦，我把这个多余的橡皮擦也拿走哈。好了，儿子，乖乖上课。
6: 卷本都做好了，开始上课了。
7: 耶，真的好看。
8: 自由浪，彻底自由浪。
7: 哎，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去那个广场跳舞去了。哎呦，就觉得胳膊这腿这身体啊，就不是自己的了。
8: 哎呀，主要是你好久没跳了。
7: 说的对，但咱那广场那跳舞环境太差了啊。
8: 哎呀，说起那个地方，我倒是找到一个好地方。哎，明天啊，我带你去跳。
7: 好啊。
8: 哎啊，你上次说的那个电视播了没啊？
9: 哎，对了，电视呢？
7: 就是拍我们家那个。
9: 哎，对呀。
7: 啊，播了，播了。播了，
9: 我们没看见。
7: 是这样，那个咱们明天是要去那新广场跳舞的时候。
8: 阿姨，
9: 哎呀，阿姨，
8: 那你给我们看，
9: 让咱们看呀。
7: 我就说，看我跳舞的时候，咱得弄一个舞伴，不能
8: 先不说跳舞，
9: 先把那个链接来看一下，看一下。
8: 来来来，
9: 对呀，我们今天来就是想看的。
8: 来呀，
7: 非要看，
9: 看啊，
8: 非得看，
9: 要看。
8: 这么
9: 想看死了！
7: 哎呀，真是的，你们几个人拿你们没办法。
9: 哪个？
7: 就这个，
9: 我看，我看，
7: 就这个。
9: 哎哎，女儿，看女儿，看女儿，哎，女婿来了。
7: 但是
9: 多好，哎呀，
7: 那个人家那个电视台那导演说吧，拍这个主要就是为了深入的表现那个婚姻的状况和家庭生活。哦，
9: 哎，
7: 女人呢？
9: 对呀，没看见你。
7: 我就这穿花裙子的，
9: 花裙子，倒过来看哪个
7: 背影
9: 啊？倒过去。
7: 哦，啊，看见了吧？
9: 这是你啊？
7: 对，那个。那电视台导演说了，说下期有我正脸。
9: 哦，下期，
7: 好，
9: 下集什么时候？对，
7: 下集。哎呦，他们没说呢，等说的时候我告诉你们啊。
10: 哎，我们那个钢琴啊。
11: 哎，我这么早就出来了，走。
10: 哎，你是那个车厘子的老公周全是不是？
11: 啊，对，我是。
10: 我那个看了你的那个节目啊，哎呦，真的是太好了，朋友圈都在转，
12: 是不是呀？真的，
11: 什么节目啊？
10: 就是那个全是爸爸的。
11: 哦，
12: 刚办太晚，
11: 来这么晚啊？
9: 都快办到了。
10: 可喜欢车厘子老师了。加你个微信啊，回头让车厘子老师给我录个视频。
11: 我
10: 说两句话就行，
13: 你让他给我签个名就成了。
11: 好，我等我电话放在车里了，不好意思。
9: 艾文爸爸，你们后面都还有课呢吗？咱们一起走吧，我车不正好换了吗？
11: 哦，对，哎，我还有课，我们俩。那个，不好意思。
10: 再见，
14: 艾文爸爸，
10: 别忘了我的视频啊。
11: 好，哎呦，这怎么回事？吓我一跳。
9: 你不知道呢，你们上电视了。
11: 哦，对，那天他们录那个播了吗？这么快播了？
9: 还没看呢。
11: 没有啊。
9: 那等会儿我找给你看，等一下啊。再等一下，等一下。看到。
15: 快放学了。通常我的孩子都是最后一个出来，他不太喜欢跟你们接触。
11: 哎，别浪费时间了，等我回去看吧。
9: 行，
11: 对，啊，那咱在那一块走呗。
9: 哎，不用了，我不帮你解围呢吗？我们还得去买点东西。
11: 哎呦，那多谢，
9: 不客气。
11: 那也得一块走。
9: 对，先出去。
10: 我怎么感觉？艾文他们一家上电视了耶？
13: 是吗？我看到这个了。
10: 嗯，能够让她老公安安心心在家带孩子，让我那个老公试试，带一个小的孩子他都不愿意。
13: 也是，要不怎么是人家火了呢？
10: 就是，你看多其乐融融啊！
13: 艾文爸爸来了，
10: 哎，艾文爸爸，你上电视了？
11: 哦，是吗？好，
10: 上电视，
13: 好，我们在看呢。
11: 对，你们在看。
13: 对，我们刚刚还说呢，说车老师是真的漂亮，这个成名了以后，这气质就是不一样的。
10: 就是，嗯，我也要看，爸爸，我也要看。
11: 等妈妈回来了，咱们仨一块看啊。
10: 好。
13: 对了，艾文爸爸，你现在作为车厘子的老公，压力挺大的吧？
11: 记者也没有问我这样的问题，我们先回家做饭去了啊！拜拜。
10: 好，
13: 是不是生气了？
10: 你看你说话说太直了。
16: 你看看呢，她这个老公笨手笨脚的，一看平时就没有干过活，被拉出来演戏的。
17: 这是想钱想疯了的一家人。
18: 这男的可真可怜。
19: 可怜什么？一个被窝里睡不上两种人。
18: 长得也挺普通的，这也能当大网红，门槛也太低了。

0: 回来了。
1: 嗯。
0: 我现在回来，你连正眼都不看我一眼是吗？也不问我点什么，这么晚才回来。我一个人这么累，在外面工作，你一句关心话都没有啊？
1: 我不累吗？我每天也在家里面很忙啊，那谁关心我呢？

再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这个说起来也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我女儿我是不让她去学习的，我妈妈呢就拼命讲，你一定要听领导的话，领导就是你的爸爸妈妈。我父亲呢把这个报纸贴了那个位置，什么人过来以后都看这个报纸。

0: 古人说蓝为王者香，在婺剧这片古老的艺术土地上，正蓝香就像是一株空谷幽兰，无论在沃土还是在岩石间，都顽强地生长，努力地绽放。当那一缕幽香惊艳世间的时候，也许没人想到它经历了几多坎坷的过往。
1: 家里情况不是很好，在我脑子里面，我家里是就是靠卖东西度日子，吃饭的钱都没有。后来我父亲就开了一个桌子，小小桌子，就是上面摆了一些香烟，卖卖香烟这样子。温州也很好笑的，那里小香烟可以买一根的，买一包的人很少很少，所以就靠这样子度日子。我呢还算运气，上了小学，在小学里面呢，我们是到底小不懂事，无忧无虑的欢喜蹦蹦跳跳，欢喜唱歌跳舞。那么我想到剧团里来，我也不懂，但是呢，我放学以后，这个里面有半个小时不到一点，这个叫做开门戏，那么我就这个时候就溜进去，学校放学了就等在那里，他们一开门来我就马上钻进去，就看后面一点尾巴。那是看什么戏呢？看越剧。所以在这么一个状况下，我慢慢就成熟了以后，我就想不管怎么难，我想就想当个演员那样子。
0: 幼年时对戏曲懵懂的爱，让他萌生了做一名演员的理想。但生活总不会那么平顺，家庭的阻力险些让他与舞台彼此错过。
1: 父亲不跟我讲，跟朋友他们圈里面他讲，他讲我女儿我是不让她去学习的，什么事情都要做，干嘛去学习啊，不让我。这大概就是过了将近十来年，我呢书没得读了怎么办，就去打工做小工。人家介绍我到郊区的一个肉类厂就是打工，那钱也稍微多一点，远嘛是很远的，要都要靠走路，冬天冻得那个手指像红萝卜一样，也没办法的，是吧？那个火腿很重的，我人又小，又瘦又小，这个火腿要拿出来，很大的缸里面洗刷干净，就做这个工。突然有人通知我，叫我到温州去，专门是居委会里的，啊，我说他就要考试，有人要考你，你快点快点回去，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情，等就回到温州市，回到市里就赶到那个文化站里面，那我一跑到那里。气都没转过来，看到两个同志坐在那笑眯眯的看了我，那么我就进去了。进去，我看看他家，你郑兰香，我家我郑兰香，他家你演戏欢喜不欢喜？我这演戏呀，欢喜的，但是家里不同意。馒头村的我回答一下，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情的，原来是这个事。那他叫我拉起来，你会唱什么？我就那我唱白毛女，他拉来吧，我就跟上去唱了。唱了以后他也听一下，他这个大概又掉了一个音，提高了，再叫我再唱，我也就马上放开来唱了，也很好，唱了，没有什么疙瘩。

0: 三次，就是是这一次是省里规定的，让我们到温州来招生。那你是其中一个文化馆里介绍的，你去不去？我也没有想，要笑笑，没有多讲。他讲那你就等通知，我们会通知给你的。过了年以后，通知来了，通知来呢也是人家带口信来的。他讲啊，陈兰香，陈兰香，好消息，他讲你已经考取了，清华那边把你考取了，你要到那边去工作了，去学习了。我讲我不知道爸爸同意不同意，都做好工作了，你爸爸都同意了。那么这样子，所以妈妈把我整理一些行装，带了一点简单的东西，挑了一个日子，这火车就上去了，上去就跟爸爸妈妈再见。我妈妈那就拼命讲，你再到哪里去一个人哟，你要听领导我。我就记了一句，你一定要听领导的话。然后一说领导就是你的爸爸妈妈妈妈，我讲我妈妈你放心，你放心。那么这样子嘛，我就离开温州市。这一进一进七十年，
1: 七十年前的情景与嘱托，郑兰香依然历历在目。更让他难忘的是出席物具时那些辛苦练功的日子。
0: 第二天早上一走，一前也没有表，也没有钟，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是个铃，铃了响了，就我们一定要爬起来，一个上午就是练功。有个两三天练下来以后，我是二层铺，我睡在上面，我都爬不上去，全身痛。五月份左右，要是这个季节不冷不热，但是一毛衣都脱不出来，连个手拎不上去，穿不进去，穿了半天穿好以后马上要去到那里，真的是我想象里面好像上营场一样的，心里既害怕，但是你要吃这一碗饭，这个苦必须要吃，你不然的话你成不了演员。那么这些都道理都懂，所以也拼命快点弄好以后，洗了脸以后吃了早饭就去集中。集中就是像部队一样的排队点名，然后老师过来拿了一叠木板，很薄的木板，我都不想想这些东西什么用了，是吧？后来就报名报了以后，一个人一片，没有了就书，像很薄的那种书给你们，一个人反正一个人一份，这个是什么用呢？后来才知道这个东西阁楼，这个阁楼非要让他走他了，他要快点拿起来，就要你要求双膝要并住，走路脚尖脚跟落地，这里一定有靠拢，这一个小肚子要往上提，一直练到你这个东西捏了阁楼以后，走路走起来不掉下来，走得很稳，要练成这样子，所有的基本功一个上午里面都要练。这个应该说是我进剧团的开头。
1: 就这样，虽然几经波折，郑兰香还是实现了又

0: 年的理想，可成为一名合格的物剧演员并没有那么简单。隔河不下雨，十里不同俗，温州与金华相隔200多公里，方言的差异便是一个难题。
1: 唱我不丑的，我自己心里有数的，但是呢，口语不行，因为我从小真的是出娘胎就是讲温州话，所以什么金华话听不懂他们说什么，我也不会跟他们讲话，但是呢，我也心里清楚，你要学物剧，你必须要学会金华普通话，先要学会金华的土话，你土话一点都不会，那你叫你再学那个普通话呢，那个味道就出不来。后来想到一个办法，无线电话，每天早上天气预报啊，啊，今天晴啊，或者下雨啊，阴天，这个都是用金华的土话讲的，听了哦，是这样子讲的，是吧？
0: 郑兰香用了各种能想到的方法学习语言，这时他的老师也是物剧团的当家花旦周月仙给了他极大的帮助。
1: 后来我们的主教老师，也就是这个剧团里的主要花旦，周月仙周老师，周老师呢，他是为了办这个艺训班呢，他还专门到浙江昆剧团，到他那里去学培训，他学会了，他再回到团里来，他把这一套办法再教到我们身上。我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哎，他就定了我，后来规定就是每天吃过中饭，15分钟，不要你多。你吃好饭，你就等在那里，啊，我就赶到那里去。15分钟时间一个不长，一个篇幅也不是很大，跟他一起拿了个剧本，我就读给他听。这个剧本的语言是什么语言？应该要怎么念？那么我念过以后，他就石头石子放起来。你哪几个字不行，什么东西应该要怎么改，改做什么应该怎么念，就他一个人，也就是我也是一个人，他就抓了我，所以我也是非常感谢他的，隔15分钟是我怎么也不赖掉的，天天到的。
0: 练基功，学唱腔，改方言，郑兰香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老师们的教导与帮助让他逐渐成熟起来，在实践中慢慢懂得了舞台上的道理。
1: 徐若英老师呢，他是真正物剧团的一直在演出的主要演员，他比我大7岁，我们进来那个辰光跟他讲起他是老师，有的时候叫我，有的时候我是他的二组，他 A 组我 B 组，这个是领导抓的最重要一条，就是说老带新，全团宣布的我的老师周雨仙，我的老师徐如英，但是老师也很忙，他自己要演出，他有的时候有空他还要来，他也要来练功。他的王金印，原来他 是他 A 组，讲起这个戏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他这个是古老的高腔，我们是高论辉是吧，昆发生六大声腔，高腔的话呢，藏族里一般来讲不是很这个，所以拼命就是在表演上，因为高腔它是有很多帮腔的，你唱个两个字， 下面三个字就我们帮你唱，气氛不一样的，但是也有特点的。那么他是老师，他 A 组，我们是学生和 B 组，但是我是帮唱队的女同志的队长。就录音老师演出的时候呢，我是高外地看了他的，他怎么演，怎么走，在舞台里怎么交流。

经过这样子好像都看了，在旁边都看了，你在那里表演我都看了记了，这个领导突然叫我上去，徐若瑛已经演了我也看了好多次了，他叫我演没有没给我排排力排排那个地位，那就要周有贵来给我配了。周有贵是老我们那里的女小生，是比较有名气的，我给她演了一场下来以后她大发火，我一点都不敢想堵着嘛，让她在那里骂在那里发火，这个是她是对的。在演出以前领导应该有让我们两个人配合，倒也要看过演的分寸对不对，要不然他讲我上去像死人一样，就是我不跟他交流，交流感情戏很少，那他进去他讲我上去我受罪，不是在演戏，他很厉害的。

0: 所以后来我就坐在下面看，不是看你这个动作嘞，你几步走上来，走上来碰到谁，碰到谁第一个交流是怎么交流，是吧？然后你怎么跟他调换，这些都要细节全部都要会。那么最后后来第一次他骂，第二次我不敢跟他演，后来领导做我工作了，做我工作以后我也这方面注意起来了，晓得了那个地方是应该交流，但是我没有 交流，就是眼睛有点不敢看他，因为他毕竟是有名气的老师。但后来第二次演下来他没意见了，他不骂了，不发火了，哎呦我心里的石头流下来，放松一点了。那我们下的功夫不仅仅是动作，还有脑子很重要，是吧？你不是讲一步登天，但是要求就不一样。
1: 艺术需要天赋，需要勤奋，也需要开悟的契机。在学艺之路上，一次偶然的观摩成为郑兰香毕生难忘的经历，那种振聋发聩好像至今还有余响。
0: 团里领导也是带我到杭州去，我不知道到杭州什么事情，以前我们都很胆子很小的，不敢问，走到杭州才知道下午看戏了。下午看戏啊，看戏开心了，对不对？这个剧团里我位置也好像很好，坐在那里我看个戏，人报纸那里坐在那里看报纸的也有，聊天的也有，耶，我讲今天是看梅兰芳的戏啊，我讲怎么这样子的了，是吧？那么我也看看观众，看看舞台上其他戏其他剧种，就配合他们的。因为梅先生你如果叫他一个下午去可能太吃力了，他那个时候已经可能有五六十岁了。后来在那休息五分钟以后开始演出了，音乐一响

每人发一个头，下面哇鼓掌，吼、哦，我已经爱掉。他那个一个起因，拜驾，贵妃醉酒，吼、哦、一叫，这个我讲这个声音是女的。

一看看看，真开眼了。我一看以后，这个一个声音一出来，大家鼓掌；一个人一出来一看，哪里又像一个男的，比女的还女的，哦，这么漂亮的啦！一口气把他贵妃这就把他看完。

这个贵妃子就看我以后，我这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可以前的好多话他都是男的做的，男的表演什么郑业秋了、尚小云了，反正很多很多有名的演员。哎呦，我就是个美兰芳，我一看以后，哎呦，正当时从声音到形象到表演，他那个腰个儿没有这么高，他那个醉酒嘛，醉到后面就是把酒杯都喊起来，是下腰下去，是一个男的呀。哦，我真的那一天看了戏以后，一句话都没有讲，脑子里哗啦哗啦在想，一个演员要达到这么一个程度，要花多少精神，这个才是真正的一辈子，一辈子为这个艺术。第二天又看《霸王别姬》，我两场戏看了以后，我回来话也少了，除了学只有学，静静的抓紧学，自己就怨自己太晚了，早就应该要进剧团，早就应该要学艺，有大基础才能够达到这么炉火纯青的境界。

0: 我用啦。
1: 夜送月影清，万紫千红作。

好。

0: 学霸于子云又是门门第一名。来学堂这么久，一次第一没考过，回家又是一场混合双打。
1: 表现不错，要继续努力，切莫恃才自傲啊。
2: 放心吧，师傅。
3: 谁是于子云先生？
2: 我是，有什么事儿？
3: 听说你唱念做舞样样皆精，这么厉害，敢不敢和我比试一场？
2: 这些都是基本功，小朋友，你找别人玩去吧。
3: 我们比点高难度的，在舞台上展示一个绝活，看谁厉害，怎么样？
2: 这个小毛孩还有绝技？行，我接受挑战。
3: 光比赛没意思，我们添个彩头吧。
2: 好，就赌那个碗了。
3: 好歹挑个贵点的，拿个碗算什么？
2: 这你就不懂了，那是宋代舞的名窑之一，定窑的白瓷，胎骨轻薄，釉质洁净，紧密光润，实乃古品中的佳品。
3: 好，一言为定。
1: 下课了，愣什么神呢？
2: 哎呦，师傅，您有没有什么私藏的绝活啊？
1: 谁有绝活会藏着呀？不过师傅，这是什么呀？穿上试试就知道了。
2: 你慢点儿。
1: 哎呦，不简单呐，你要是能掌握这个应该就成了。
2: 不成，还是太简单了，不够绝。有什么锦上添花的呢？有了，
1: 今日是十一与于子云绝技比拼之日，戏曲重在传承，贵在创新，让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
0: 上身纹丝不动，脚下几次旋风，这圆场真厉害呀。

0: 先生，您这前辈转茶盘实在太绝了，我输得心服口服。
1: 我也要感谢你，若不是你来挑战，我哪能想到这个呀。虽然没赢走宋代定窑的碗，可这雍正年间的珐琅彩绘杯送你留个纪念吧。感谢你的激励，我这衔杯转茶盘的绝活可有你一半的功劳哟。
0: 太荣幸了，谢谢于先生。
2: 于子云，同光十三绝之一，自幼随父进京，师从梅巧玲习花旦，其奇功扎实，技艺精湛，文武昆乱不倒，游京敲功，成其师父即开花山之路，为京剧旦角表演承上启下之先驱，又善琵琶，演戏自弹自唱，为人称道，在古董界以鉴赏造诣高颇负盛名。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家早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戏曲频道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的 CCTV 空中剧院，首先为您带来的是豫剧《铁流战士》选场，精彩过后为您安排的是梨园闯关我挂帅，接下来请您收看口述梨园，之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集萃为您播出的是龙江剧仙儿。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您将收看到的是电视剧《人世间》，精彩过后为您带来的是一鸣惊人，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影《虞美人》以及电视剧《藏海传》，精彩过后为您带来连环画，之后为您播出的是口述梨园，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导赏，粤剧电影《白蛇传情》以及电视剧《小夫妻》。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潘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
4: 我是单文。
5: 李振成。
6: 我是沪剧演员邝文。
7: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8: 20部戏剧电影，
9: 20段光影传奇，
10: 传统换新，
11: 多元呈现，
12: 精品佳作
13: 与您共赏。

野传奇，赤胆忠心赵武金，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香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书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0: 为缘，天开化境，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经纬融天地众生，
1: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2: 三四，
0: 寻根溯源，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通信院，想花通知他们回来了没有？
1: 想知道院他们还没有回来。
0: 多尔基大叔，从金沙江开始就给我们带路，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现在咱们过了白河，就到了您的家乡青云潭部落，我们的意见您就留下吧。
2: 不，政委，说什么我也要把你们送出草原。
1: 政委，向指导员回来了。
3: 政委，
0: 向华同志，你们回来了，快说说情况。
3: 我们宣传组到部落以后，发现掌权里只有一些老弱病残的穷苦民，生活非常困难。我们送给他们了一些茶叶和盐巴，经了解，千户对我们有很大的疑虑，带着部落躲进山里去了。
0: 多尔基大叔，部落千户叫什么名字？
2: 他叫花儿盖，对牧民凶狠，对官府也有戒心。他有一支黑马队，三年前就在这里和吕占祥的部队还打过仗呢。
3: 政委，在这一带深入宣传党的政策，做好群众工作，争取千户理解我们北上抗日的意义，对后续部队通过这里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因此我们小组请求留下完成这个任务。
4: 政委，向指导员施一声，这是对群众工作的有利条件，就让我们留下完成这个任务吧。
5: 政委，就让我们留下来吧。
3: 政委，
0: 向华同志，你们的意见和领导的想法完全一致，我们决定由你们小组留下完成这个任务，完成任务后随后续部队一同北上。
2: 政委，要是这样，我也要求和向指导员他们一道留下。我是本地人，人数地数，帮助完成任务之后再把后续的部队送出草原。
0: 太好了，多尔基大叔，那就让您老人家多辛苦了。
2: 哪里的话，一路上你们帮我明白了许多道理，为了打日本救中国，什么事情我都愿意做。政委，你就放心吧。
0: 好，向华同志。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给我们制定了北上抗日这一条正确路线，没有

0: 底三个阿玛怎么样了？
1: 怎么样了？
2: 什么办法我都用了，人还是昏迷不醒啊。
0: 扎西老弟，三个阿玛真的没有救了吗？
1: 是啊。
3: 哎，我看还是到寺院求求佛爷去吧。
1: 是啊，求求佛爷去吧。
2: 咱们苦努力，没有酥油大洋，怎么能见着佛爷的面呢？
3: 可也是啊。哎。

怒里百姓们听着，大前火传话，红军过草原，给咱部落带来了灾难。为了协助官府阻截红军，要派乌拉柴上山伐木，修建碉堡工事。每户五口人者去三口，三口人者去两口，两口人者去一口，一口人者也得去一口。明天一早在马。

0: 你对前举起，为令的斩首示众。
1: 这红军又给严巴又给茶爷，可前户又说他们是，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
2: 谁知道啊？
3: 老乡，老乡，这是恁谁家的羊羔啊？
1: 哎，这是俺家的，这是俺家的。哎，你们是？
3: 我们是受苦人自己的队伍，我们是工农红军。
4: 啊，红军！哎
5: 呀，老乡，老乡，老乡，老乡！
6: 指导员，你看这，
3: 同志们，长期以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兄弟民族歧视压迫和反动宣传，藏族同胞这种态度也是很自然的，我们要耐心地多做细致的工作。
0: 指导员，现在才弄清楚乡亲们为什么躲着你们，原来是官夫人造谣，说你们杀人放火烧了草山，眼下千户和吕占星勾结起来要阻挡红军呐。
3: 哎呀，
6: 帐房里有人。
0: 哦，我去看看。

0: 指导员，怎么回事？
1: 老阿玛被刺伤了，你看，老阿玛手里紧紧攥着这个
0: 江飞兵的符号，头牌章还有符，
1: 看来他就是杀人凶手。多尔基大叔，这个老阿玛是谁？
2: 哦，他叫桑嘎，是个守库人，他还有个儿子叫嘎布萨，这会儿也不知道去哪里了。
1: 我们要想办法抢救老阿玛。
3: 指导员，老阿玛伤势不轻，昏迷不醒，
0: 这怎么办？
1: 马上输血。
3: 输血？指导员，说的
0: 说的
3: 说的。
1: 同志们，这里什么条件也没有，我是O型血，只有输我的。
2: 不，指导员，这可万万使不得呀！在长征路上，你为了救我，你要输就输我的。
1: 大叔，别争了，现在救人要紧。长枪同志来帮我，房浩同志去找些水来。
0: 是。
2: 指导员，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1: 老阿玛伤势过重，流血过多，现在只有输血。
2: 指导员，你们红军身上胆子重啊，不说什么也不能让你再输血呀。
1: 大叔，我知道您老人家爱护我们人民子弟兵，可我们红军看到老阿玛生命垂

0: 强。你们，
1: 我们是工农红军。
2: 红军，哎，嘎不当，
3: 嘎不当，
2: 嘎不当！啊，土耳其大厨，你这是干什么呀？他们放火烧了草山，又杀了我阿妈，我要报仇！嘎不当啊！豪鹰抓的是狐狸，猎人打的是恶狼。快拨开你眼前的晨雾，看一看你的钢刀对的是乌鸦还是凤凰。

0: 来你阿妈的不是红军呐、是那万恶的官夫人呐、
1: 不是红军，是官夫人。
0: 对，是官夫人，不是红军。红军是我们受苦人的队伍啊。一年前我被官府抓去治乌拉寨，给他们运盐土，从青云潭一直走到金沙江畔。不料我伤病交加，一步也走不动了，黑心的官夫人就把我扔在那荒无人间的沙滩上啊。就在这时，又一支红军人马从我身边经过，是红军救了我，向满巴为我输血治伤啊。嘎布子，乡亲们，哪朝哪代有像红军这样的队伍把咱们奴隶当人看呐、红军是为了大日本救中国，长征北上，历尽了千辛万苦。嘎巴子，乡亲们，你们看呐、红军在长征路上吃的是草根，咽的是树皮呀、可输到你阿妈身上的是鲜红鲜红的热血呀。

0: 不大，乡亲们，这就是香满坝呀！
1: 香满坝，
0: 阿妈的币，
2: 嘎布藏，老阿妈的脉搏已经开始均匀了，你就放心吧。

0: 老阿妈醒过来了。
1: 阿妈，
2: 嘎巴脏，
1: 是香满爸救了你。
3: 阿妈，你醒过来了。
2: 香满爸，香满爸。
3: 阿妈，
4: 指导员，
3: 你们回来了。
4: 我们把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已经搞清楚了。你看，白河渡口是由大千户的黑马队把守着，在黑马队的左右和背后有吕占祥的三个营。
2: 看来吕占祥要在白河渡口上大做文章，如果敌人把工事修起来，对我们后续部队渡河会带来很大的不利。
5: 咱们要想办法让他的碉堡修不成。
2: 对，另外咱们还要做大千户的工作，尽可能争取他站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方面来，协助红军渡河北上。
4: 可是敌人烧草山，假货给红军的阴谋大千户还不清楚，恐怕工作不太好做。
2: 根据桑嘎阿玛的揭露，放火烧草山的就是吕占祥的特务派派长哈尤福。要让千户知道这件事，这个对我们

0: 争取他非常重要，
1: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抓住他。
0: 对，现在我们要马上派人过河，一定找到后续部队，把敌人布防情况告诉他们。采样渡河地点看好了吗？
2: 看好了，星星崖敌人没设防，那里山高林密，比较隐蔽。
0: 好，那就决定明天晚上从星星崖渡河。
1: 这是后续部队的刘排长，
3: 向指导员。
0: 太好了，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快说说情况。
1: 首长完全同意我们的战斗方案，决定明天拂晓渡河，只是我们去找花二代讲明我党的政策，力争他不与红军为敌。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派刘排长带小分队支援我们。
3: 向指导员，小分队现在后山隐蔽，随时听候你的命令。
0: 好，先让同志们休息一下。
4: 向曼巴都回来了。
5: 向曼巴，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我们不赶快去救多尔基大叔啊？
6: 是啊，
0: 索难，多尔基大叔我们一定要救，可是不能这样救。你想想，像你这样杀进千户庄园，被旅战乡趁机包围起来怎么办？
5: 那就给他拼了。
0: 那多尔基大叔还救不救啊？
5: 啊，这
0: 你想过没有，多尔基大叔是被旅战乡抓去的，为什么却让花儿盖来杀他？
5: 那为什么？
0: 这是吕占相要借刀杀人，这么一来，不就把花儿盖拴到他马尾巴上，由他牵着走了？
4: 小马，你说花儿盖昨天要从渡口上撤走黑马队，可是今天为什么又要赶乡亲们到渡口上去呢？
0: 我看这是在吕占相的压力下，他不得已才这么干的。吕占相可能趁机把部落包围在渡口，逼着花儿盖阻截红军。要是他不答应，
6: 就这样，
0: 恐怕杀的就不是多尔基大叔一个人了。
5: 小曼巴，这可怎么办？
0: 索难，我来问你，再好的猎手能不能一枪打死两个方向跑来的野兽？
5: 一枪不能。
0: 对，如今吕占相和花儿盖是明和暗斗，我们应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争取花儿盖救出多尔基大叔，鼓励吕占相。
5: 指导员，
1: 再去渡口的野牛沟，我们把那个姓哈的抓住了。
0: 有口供吗？
1: 这家伙顽固得很，我们从他身上搜出一封信。
0: 这封信对我们分化瓦解他们很有用处，
1: 咱们应该马上行动。
0: 好，刘排长，小分队由蔡让带路，于明天拂晓袭击敌人指挥所，炸掉敌人弹药库，把吕占相从渡口牵回去，然后迅速脱离接触，查到渡口，配合后续部队渡河，全歼这股敌人，
6: 保证完成任务。
0: 乡亲们，本乡

0: 多尔济，你今日一死，可怪不得我。找红军去吧。
1: 大千户啊，红军可是好人呐、啊，他们北上抗日，还救了我的命，你千万不能上了吕占祥的当啊！
2: 千户，
0: 哦，你回来了。
2: 吕团长，听说千户要亲自处死多尔济，马上向司令长官举荐，千户为白河的保安司令。他让奴才先回来贺喜，吕团长随后就到。
0: 好，只要他一来，我就当着他的面杀了多尔济，这私通红军的罪名休想栽在我的头上。到时候黑马队撤与不撤，可就是我华尔街说了算。叫他们准备好，吕团长一到，立即开刀。
2: 吹起锣号，准备开刀。

0: 你们是什么人？
1: 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
0: 啊！来人，慢！有何贵干？
1: 听说钱虎要处死多尔吉，请问他犯了什么罪？
0: 他私通红军。
1: 钱虎，多尔吉为我们千里带路，爱国爱民，他们怀恨在心。他把多尔吉大叔叫你处置，难道他的浪子野心，钱虎你还没看透吗？
0: 可是多尔吉把你们引进了部落，杀我牧民，烧我草场。
1: 不，钱虎，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怎么能烧你的草山呢？杀人放火的不是别人，罪魁祸首就是吕占贤。
2: 大钱虎，可不能听他的呀！
0: 你有何证据？
1: 有，阿妈，我就是人证。
0: 啊，三哥，你
3: 大钱虎，你看这符号就是我在官夫人身上撕下来的呀！
0: 啊，
4: 三哥，你胆大包天，竟敢在钱虎面前造谣诽谤！
1: 你敢在贪户杀人放火的强盗，嘎不脏，把刽子手带上来！
5: 无恙。说，杀人放火的是谁？
6: 这
7: 说，
6: 人是我杀的，火也是我放的。
0: 什么？
6: 大家伙，这可都是奉了吕团长的命令干的呀！
5: 这多尔吉是谁抓的？
7: 他说
6: 是大管家帮忙抓的，吕团长还答应将来把白鹤草场赏给大管家。
0: 你这个畜生啊！
8: 你说红军帽子是这么回事？
7: 哎呦，
6: 是吕团长明晓得我伪造的。
0: 你给我吃你的吧！
1: 钱虎，现在你该明白了吧？自从吕占相侵占草原，今天乌拉，明日水宽，将大片草原霸为己有，又在你部落里修碉堡、挖战壕，难道这只是为了租借红军吗？当前在我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给红军北上让开大路，对抗日救国做出应有的贡献；另外一条就是和吕占相同流合污，阻截我北上抗日的红军，这是自取灭亡。何去何从？望钱虎慎重考虑。
0: 这个，
7: 吕团长到。
9: 总论，
10: 看吧，
1: 他来的正好。
8: 华尔街钱虎刚刚荣任白鹤保安司令。一出马就处置了反叛，捉拿了共匪，我恭喜华司令为党国建立一大功啊！华尔街司令，这是司令长官亲自签署的委任状，请吧。
1: 吕占相，收起这套吧。是你密令你的三营今晚趁钱虎在渡口处死多尔吉，枪战山头封锁要道，把部落包围在渡口，妄图用牧民的血肉来阻挡红军的炮火，是你

0: 尹茂告掉前户的黑马队，除掉花二盖，来打倒你霸占百合草原的野心。
1: 你这是吃花宣传，纯粹是共产党的宣传。

0: 虫毒口给我吃下来。
1: 大千户，这是误中生忧，任赃俱宰。
2: 铁木城，
3: 驴战

0: 团长，火是红军放的，人也是红军杀的。刚才他们拿着刀逼着我，我才这样说的呀。
1: 混蛋，会办事的东西还不给我滚，你跑不了了。华二盖，马上交出空飞，放了我的人，如其不仁，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2: 杀了杀了，
1: 我看谁敢杀我的人。
2: 杀。
1: 好啊，把部队给我调上来。
3: 是的，
4: 团长。报告团长，红军打到指挥所了。
1: 好，快撤。
5: 放了多少鸡？
1: 枪满吧。
6: 大叔，华尔盖前呼，在我后续部队马上就要渡河之际，你能撤走黑马队，释放多尔吉大叔，我表示欢迎。
1: 我呀，
7: 指导员，贺迪案升级信号。
6: 好，电气火队配合后续部队过。

0: 下马马，来到红松岭。
1: 通知门。侯旭部队已经突破拜贺，我们要衔地枪战红松岭，切断敌人后路，配合侯旭部队劝前制服敌人，枪战红松岭，准备斩

0: 谭山，这里就是红松岭，红军就是神仙也飞不到这里来。
1: 嗯，团长。报告团长，红军大部队压过来了。啊！
0: 从这里走，翻过这座山，就万无一失了。
1: 团长。报告团长，红松岭已被共军占领，咱们被包围了。哎呀，
2: 管家，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我上了你的当了。
0: 不！
2: 你往哪里跑？给我冲！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梨园闯关我挂帅，生旦净丑各显神通，闯关挂帅其乐无穷。本期高光时刻，让我们先睹为快。

0: 用武生的方式，他肯定得是就得有技巧了，他那个腿得啪，球一过来，那腿啪一下一个月亮门，啪把这个球给踩在了这个脚底下，错步错步错步到门前，棒一脚，哒哒哒哒，一看进了，好球！
1: 来吧，展示。

0: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金屏展播季。
7: 20部戏曲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7: 传统换新，多元呈现，
8: 精品佳作
7: 与您共赏。
9: 金戈铁马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

0: 千叠，数不尽的人间豪杰。列位，咱们一说起。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尘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

0: 哪个来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烟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嗯。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王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

0: 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情报。
1: 这情报从不出，无战机回答机，对

林冲，自被奸佞陷害，流困沧州，在这老营城中充当一名军卒，看守大军草粮。哎，思想往事，怎不令人

上。